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继续我们本期的锦行古村落之行。余家石头村除了一般的民居建筑之外，还有八座古代建筑，清凉阁、观音阁、四合楼院、余有道窑洞、真武庙、大王庙和古戏楼等等。最神奇的当属清凉阁了，它是石头村的标志性建筑，有420多年的历史。有石碑记载，这阁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余家先人余喜春凭一人之力，历时16年独自修建而成。清凉阁为奇特的3层阁楼，形似北京前门的箭楼，明柱回廊，五脊六兽，斗拱重檐，建筑风格独特，构思奇巧，远望玲珑，近观粗犷。最神奇的是，整个阁楼都是大石块垒砌而成，特别是下层所砌之石多达1000余斤重。如此高大的建筑物竟然不打根基，不添辅料，以天然石底为基础，块块巨石就地而起，从下到上完全干打垒而成。石块巨大惊人，有的长过数米，有的重达数吨，有的原封不动，粗犷奔放，独出心裁。一石即为一柱，甚至一石即为一墙。在那个年代，全凭一人之力，没有任何的工具设备，围着这里转了很多圈，只有感叹的份儿。这样的工程，就算是现在没有大型的机械设备，也是难以想象的。清凉阁现如今供奉着各路的神仙，有观音、阎王、玉皇，像是神仙开会一般。在余家石头村路上，常会看到类似戏台式的建筑，问了村中的老人，得知这里的戏台竟然有6座。要知道整个余家村也不过300-400户人家，北方村中很少有这么多戏台的，这可能和于谦祖籍钱塘有关，江南多戏台也算是传统了。快过年了，这台上很快会热闹起来。村里有一个传承了100年的乡土剧团，村民们平时自编自演，逢年过节都是争相上台演出。除了剧团之外，还有众多的民间文艺组织，比如拉火、拉花、高跷、龙灯、乐队、魔术、锣鼓，一到逢年过节，全村热闹非凡。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纷纷告别了砖瓦平房而乔迁高楼大厦，高档装潢把居室装得有点像宫殿一般。这虽然是历史的变迁，文明进步的象征，但看一看石头村，它会不由得给人一种精神的昭示，那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最宝贵的东西，开拓生活的精神与韧力，无论在怎样的优越中都不能遗失掉。驱车沿着307国道来到了25公里处的天长古镇石桥，这座始建于清代的石桥，西端接着天长镇东关的东大街，东端与河东村边的307国道相连。

既是连接绵河两岸的重要桥梁通道，也是井陉境内现存最大的古代建筑桥梁。此桥为连拱形式，全部用青石砌成，因此称大石桥。大石桥建成之后不久，便遇上了绵河两次大洪水，大石桥东端六孔桥墩被冲垮，到了1929年才将东端六孔桥墩补修完整。竣工时邀请陈官一带知名士绅商议给桥命名，因当年孙中山坐火车到山西视察，曾经在当时的井陉车站停车，接见了井陉地方官员和当地的知名士绅，于是啊，大家决定将此桥命名为逸仙桥，并镌刻匾额嵌于桥孔之上。当泉村位于井陉县余家乡，明弘治年间，吴家祖宗从山西的太原阳曲县迁至井陉县的核桃园，后来在当桥村建屋安家，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因地处两山嘴相会处，有卧牛巨石横挡山涧清泉而得名，现有210户780口人。古村落里保留着明清建的观音阁、关帝祠、御祠牌坊、四合楼院等古建筑，1街8巷，110多处古院落，因势而建，古朴典雅。走出古村落的时候，天上依然飘着零星的细雨，北望是一排排整齐的新屋，红砖、明镜玻璃、宽敞院落，回首是静谧在细雨中的青石古宅。跟余家石头村一样，当泉村村头也是一个大戏台，远远的就是这几座房子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下车进村邂逅一段远去的时光。这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太行古村落，由于紧邻大名鼎鼎的余家石头村，反而被人们冷落了。这样也好，整个村子只有我一个闯入者，看着这些老房子，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天亮后吃过主人做的玉米面糊糊和我们带来的豆包，我们开始转起了村子。街道高低错落，纵横交织，或用青石砌成，或用卵石铺就，两侧的房屋顺势而建，蜿蜒起伏，沿街行走犹如穿梭在石头的迷宫，走进精湛的文化艺术长廊。村中的院落以砖石四合院为主，多见于明末清初，高大宽敞，古朴典雅，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随处可见。大门外的门墩、拴马石、石碾、石磨依稀展示着古人的生活方式。至今许多建筑物当中仍然有村民居住，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生机盎然。标志建筑有五举大院、垂花门楼、梁氏宗祠、关帝庙、古戏台、村阁、千年古槐等。大梁江村四面环山，犹如山间盆地，因为地处晋冀交界太行山腹地，大梁江自古就远

离冰莲祸解。在梁氏祖先搬迁来之前，这个村子有许多姓氏。梁氏两兄弟，一个留在此繁衍生息，另一兄弟去了沟的东边的一个叫小梁江的村子。两兄弟依靠经商的原始积累，为后代留下了一座世外桃源式的石头城。村中的其他姓氏越来越少，直到现在基本上全部都姓梁了。梁姓氏族在此繁衍大概20多代。大梁江村以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古朴的明清古代民居，于2010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来到秦皇古道，世界文化遗产协调官员亨利克利尔考察这里之后说，这里的古道比罗马古道至少早100年。比尺子还要深的历历车辙显示出当年这里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保存完好的清逸府为研究中国古代游艺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证。著名的韩信以少胜多的背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到秦皇古驿道，客观古驿道，探古今巨变，临古战场，感兵法玄机。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冬天天短，山里更是如此。离开曲折的石巷，走向停车场，思绪渐渐回归。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进了一个姓氏的生活，不知不觉中，已经旁观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无论贫富，无论恩仇，都无法复制停留，都已经碾成灰尘，百转千回，留下来的只是那呜咽如歌的旧物了。这是一片石头的天地，这是一部石头书写的家族史诗。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河北景行。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

0: 体，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提起作家毕淑敏，她是很多读者心目中的传奇女性。她有着非凡的人生经历，参过军，当过内科医生，后来成为知名的心理咨询师和畅销书作家。作为一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毕淑敏认为，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一个人想寻求更好的发展，不但要有强壮的体魄，更需要有健康的心理。但是人们面临心理问题时，大多采用的是中国式倾诉，那就是抱怨倒苦水，并没有选择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心理疏导方法。而他的一本名为《温暖的荆棘》，正是毕淑敏联手翻译家朱红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治愈心灵的处方。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充满着温暖与关爱的书，来自毕淑敏《温暖的荆棘》。在2017年年末推出的这本名为《温暖的荆棘》的书中，毕淑敏以他平时真切的文字与广大年轻人分享自己的人生智慧，聆听年轻人的心声和困惑，用自己丰盛的人生经验和专业知识为他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帮助年轻人正确认识自己，走出不安与迷茫，轻松自在地迎向新的人生旅程。用作家王蒙在书的序言中说的，他希望作家中真正有医生，不仅是有成名前行医的记录。咱们这里有个毕淑敏，毕淑敏是医科大学生、内科主任、心理学硕士、心理咨询专家，但他更为人知的身份是小说家和散文家。毕淑敏将二者结合，以真实的心理咨询案例为素材，运用文学的表现形式呈现经典的心理学故事。毕淑敏以细腻温柔而不失力度的笔触，讲述人生的孤独与困惑、迷惘与思考、痛楚与撕裂、沉沦与挣扎、无边的阴郁与微弱的光明，帮助读者积攒积极的能量，温暖心底冰冷的地方。书中的文字全部都是他秉持着当年执手术刀时的责任感，以治病救人为无上光荣的医生之德郑重写下的，并希望他们传达出深深爱意和浓浓暖意。毕淑敏说，自己有双大手，之前做外科手术的时候，护士总要给他准备大一号的手套，而多年写作让他的手指发炎变粗，现在变得更大了。其实不仅仅是手，在阅读毕淑敏写的心理学故事的时候，他用他的大手带我们走进了那些来访者内心幽暗的深处，看到那些或许我们也有的伤疤，看他怎样将那些伤疤包扎起来，把伤口消毒和缝合，让来访者不再流血和呻吟。毕淑敏认为，成长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成长是痛苦的，怎样在这个高速变化的时代让自己的身心能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呢？他说，我们从小就应该学会去追索幸福，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朱红老师和我是做了祖母和外祖母的人，我们出版这样一本书，真的是以祖母辈的爱心，希望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更多的阳光，有更多正确的选择。同时毕淑敏还表示，温暖的荆棘在翻译和排版上

也是独具匠心。朱红老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他对英文的翻译力求精益求精。以往这种书的排版通常先是一篇中文，之后放一篇英文。朱红老师要求每一页中文都要有英文直接对应，这样做读者阅读起来最直观。所以更要特别感谢天地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为的是让读者有更好的阅读体验。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温暖的荆棘这道本是以祖母之心做的私房菜，借助出版的力量，得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本有意义的书。对于朱红老师的翻译，毕淑敏非常欣赏。毕淑敏说，他不是刻板的翻译，而是追求一种神似的风格。我们的年轻人看不同风格的翻译，能够拓展他们的眼界，提高外语水平。因此我们在英语阅读的理解上还需要有所补充和丰富，而朱红老师就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本书的译者朱红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柳明九先生的夫人，他多年来致力于汉译英的文学翻译工作，大量译作在国外出版。他的翻译风格准确简练，又不乏幽默风趣，多次获得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好评。在新书发布会现场，朱红女士介绍，翻译毕淑敏这些心理学文章背后其实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夫妇俩认了保姆的女儿为干孙女，后来干孙女很上进，要出国留学，他就把这些文章翻译出来，一是为了干孙女儿学习外语用，二来是这些内容非常适合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晚辈。他希望这些生动而富有启发意义的故事对年轻人有所帮助。原作者毕淑敏得知这些事非常感动，于是就决定和朱红联手出版这本书。可以说，温暖的荆棘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凝结了原作者毕淑敏和翻译家朱红对年轻人的善意和爱心，可谓是用奶奶辈的温情和慈爱专为年轻人定制的心灵处方。而对于书名温暖的荆棘，想来应该是说人生道路上虽然有坎坷和曲折，但更有温情和关爱。这里是阅读时间，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的是毕淑敏的一本《温暖的荆棘》。毕淑敏是第二位登上百家讲坛的作家，然而在成为作家之前，他曾是一位医生，见过太多的死亡，他深知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了解与生俱来的孤独和渺小将伴随每个人的一生。如今的他用温暖而又充满着力量的文字与读者相濡以沫，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柔和》。柔和这个词细想起来挺有意思的。我们先说和字，由禾苗和口两部分组成，那含义大概就是有了生长着的禾苗，嘴里的食物就有了保障，人就该气定神闲，和和气气了。这个规律在农耕社会或许是颠扑不破的，那时只要人的温饱得到解决，其他的都好说。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达进步，人的较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单是手中有粮就无法抚平激荡的灵魂了。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可见胃充盈了之后就有了新的问题滋生，起码无法达至完全的心平气和。再说柔这个字，通常想起它的时候好像虚拟一摊，没什么筋骨的模式。但细琢磨，上半部是毛，下半部是木。一只木头削成的毛，看来还是蛮有力度和进攻性的。柔是褒义，比如柔韧，以柔克刚，相柔并济，百炼钢化作绕指柔，都说明它和阳刚有着同样重要的美学和实验价值。记得早年当医生的时候，一天课上先生问道，大家想想用酒精消毒的时候什么浓度为好。学生齐声回答，当然是越高越好啊。先生说，错了，太高浓度的酒精会使细菌的外壁在极短的时候内凝固，形成一道屏障，后续的酒精就再也杀不进去了，细菌在壁垒后面依然活着。最有效的浓度是把酒精的浓度调得柔和些，润物细无声渗进去，效果才佳。于是我第一次明白了，柔和有时比风暴更有力量。柔和是一种品格与风格，它不是丧失原则，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坚守，一种不曾剑拔弩张依旧扼守尊严的艺术。柔和是内在的原则和外在的弹性充满和谐的统一，柔和是虚怀若谷的谦逊和冷暖相宜的交流。现代人在风驰电掣的忙碌中，是多么期望自己和他人的柔和啊！不信你看看报上的征婚广告，尽是征寻性格柔和的伴侣。人们希望目光是柔和的，语调是柔和的，面庞的线条是柔和的，身体的张力是柔和的。当我们轻轻念出柔和这个词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缕淡蓝色的温润弥漫在唇舌之间。有人追索柔和，以为那是速度和技巧的掌握。书刊上有不少教授柔和的小窍诀，比如怎样让嗓音柔和，手势柔和。我见过一个女孩子，为了使性情显出柔和，在手心用油笔写了大大的慢字，一天描一遍，掌心总是蓝的，以致扬手时常吓人一跳，以为她练了邪门武功，并为自己规定每说一句话之前，在心中从一默数到十。她除了让人感到木讷和喜怒无常外，与柔和却不搭界。一个人的心如若不柔和，所有对外在柔和形式的模仿和操练都是沙上楼阁。看看天空和海洋吧，当它们最美丽和博大，最安宁和清洁的时候，它们是柔和的。只有成长了自己的心，才会在不经意之间收获了柔和。我们的声音柔和了，就更容易渗透到辽远的空间，我们的目光柔和了，就更轻灵地卷起心扉的窗纱，我们的面庞柔和了，就更流畅地传达温暖的诚意，我们的身体柔和了，就更准确地表明与人平等的信念。柔和是力量的内敛和高度自信的凝心，愿你一定在某一个清晨感觉出柔和像云雾一般悄然袭身。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柔和》，这是一篇说理性的散文，作者由分析字解释词说起，继而有感而发，论述柔和的种种妙处，引领我们步入哲理的殿堂。没有说教，没有任何玄虚的阐释，却分明让我

们感到人生哲理的至妙。文章就这样在宁静散淡的语言中，让读者触摸到了一种思想的厚度。那么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2: 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7: 树影斑驳间，春日的嫩芽与冬雪的叹息都被封存在环纹里，如同我们途经的悲欢，最终都化作掌心交错的皱褶。那些被岁月割裂的刀痕，在年复一年的愈合中沉淀成沉香，每道裂口都包裹着星辰与尘埃的故事。最深的痛楚往往被包裹在最隐秘的环心，而枝叶

依然向着天空舒展。光阴是位沉默的雕刻师，将炽热的泪水凿成琥珀，让灼心的遗憾长出青苔。

暮色漫过城市天际线时，记忆总在车窗玻璃上流淌。那些被晚风揉碎的承诺，像悬在梧桐树梢的残阳，明明触手可及，却总在指尖碰触时碎成光斑。那句黄昏里决绝的再见，原来是最锋利的时光刻刀，在视网膜上刻下永不褪色的残影。我们都在暮色里成为彼此的摆渡人，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那些关于沉溺与坠落的意象，像散落的珍珠坠入暗礁，折射着回忆的棱角。当歌声裹挟着浪花撕碎星光的痛楚涌来时，仿佛看见所有未说出口的告别都在咸涩的海风里结晶，深渊里的暗涌不再是恐惧，

0: 成为温柔的茧房，或许真正的释怀就是放任自己成为洋流的一部分，任凭往事如珊瑚般在骨骼上生长。最动人的是歌词里藏着的悖论，越是坠落越接近星辰最初的模样。
1: 微光潮汐繁华千寻在深海中前行。

当山那边的意象反复流淌，距离成了最温柔的枷锁，困住两颗相望的心。光阴在词句间凝成琥珀，将未寄出的信、未说尽的话永远封存。那些被月光浸透的夜晚，姑娘的裙摆或许正掠过异乡的台阶，而此处的风仍在翻阅往事。歌词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让人听见时间沙漏的叹息。最动人的是那份克制的深情，把等待酿成陈酒，让遗憾生出诗意。在相隔的经纬里，孤独与守望竟开出了并蒂莲。原来有些距离不必跨越，遥遥相望本身就成了永恒的故事。

那些被风吹散的对话在记忆里凝结成星屑，明明灭灭地闪烁于往事的皱褶中。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仪式感，却不知最深的隔阂往往始于沉默的侵蚀。当语言在唇齿间褪色成灰，时光的沙漏便倒悬成镜，照见两个渐行渐远的倒影。

些话未及出口，就已被季候偷走，像候鸟迁徙时遗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春泥里一声叹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5: 无论是把钱赚。

0: 看，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玩。
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三月柳丝轻拂散，飘来荡去送春归。此花本是无情物，一向东来，一向西。生疏手。

0: 子兵法》里有这么一句，置之死地而后生，
1: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0: 这句话就是说实在不行了，玩命。
1: 玩，哦，净等玩命啊。
0: 哎，
1: 哎呀，那不行啊。要说王平啊，这地方不坏。
0: 哦，
1: 王平一看马谡这个人太主观了，
0: 嗯嗯嗯，
1: 别跟他陪吧。结果拨了一半人马在山下另外一个地方扎营了。
0: 哦，自顾自了。
1: 在他临走的时候啊，这马谡舔着脸还说呢，
0: 马谡又说什么了？
1: 时辰之后，你不要抢某家的头功，
0: 末将不敢。
1: 蹦登仓，
0: 怎么了？你护食啊？怎么着？
1: 我这不是小马谡呢？
0: 哦，这怎么意思？
1: 怎么意思？这点就说明马谡这个人呢，名利思想深呢。
0: 嗯嗯，
1: 马谡说呀，你走可是走，不跟我在一块儿。如果要这仗打胜了，如果要有功劳的话，得了奖金一子儿才没你的。
0: 哦，不分给王平。
1: 对了，您说这地方马谡这名利思想多严重？
0: 这马谡是净惦着钱呢。
1: 还幸亏王平啊，倚靠领导汇报及时，
0: 嗯嗯，
1: 画了一张街亭地图交给军邮站，连夜送给诸葛亮。
0: 那也晚了，
1: 可不是嘛？等诸葛亮看见地图啊，那街亭已经丢了。
0: 你看看，我说晚了不是？其实那阵要打电报就对了。
1: 对了，那时候有电报局吗？
0: 是啊，那阵有军邮站吗？
1: 哦，这儿等着我呢。
0: 是是，
1: 这时候诸葛亮看地图这么一功夫
0: 啊，
1: 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司马懿大军呢，就他这个急行军呢，先头的部队
0: 啊，
1: 已经到了西城。
0: 多快
1: 呀！这阵儿西城竟是写个文官呢。
0: 哦，
1: 武将全都派遣在外，
0: 没什么人了，
1: 情况十分紧张。
0: 嗯嗯，
1: 这地方也就是诸葛亮。
0: 哎，
1: 要是你呀、
0: 啊，
1: 非脑充血不可。
0: 你呀、啊，你也太小瞧我了。
1: 怎么？
0: 我也得不了脑充血。
1: 哦，
0: 甚至我要在那西城里住着，我更有主意。
1: 有什么主意呢？
0: 啊，司马懿只要一来，我领着俩秦童出去，当当当，我跟他撞羊头。
1: 撞羊头？
0: 哎，
1: 你把脑袋撞裂了也不管事啊？
0: 那实在不行，我跑啊！
1: 跑
0: 啊，
1: 跑没多远，照样给你逮回来。
0: 你这那怎么办呢？不行，我就坠楼了。
1: 这叫什么军事家呀？净惦记死啊！
0: 那么诸葛亮呢？
1: 要说诸葛亮这地方可真有办法
0: 啊！
1: 根据当时的情况来了个空城计，就解决问题了。
0: 空城计可好？
1: 哦，
0: 我本闹是……
1: 您等一等。
0: 别闹！
1: 你怎么又唱？
0: 我龙岗，龙岗一杆龙岗龙。
1: 这回还带弦儿来的啊！
0: 您听这点像阎菊鹏啊！
1: 也还阎菊鹏呢，
0: 真像死鬼。
1: 像话吗？啊，不是你怎么死白赖老唱？
0: 不是唱，我就说呀，《空城计》这出戏好。
1: 嗨，《空城计》好不是说明这点唱好，
0: 哦，
1: 是说明诸葛亮在哲学上来讲，他能够不利情况为有利情况，他利用了在司马懿印象当中的自己一生用兵
2: 器。是片鸭子嘴，老客你可不要乱疑惑啊。
3: 好，武松，把这个包子忙放下，伸手又把那好的摸，再把这个包子掰两半啊，这露出了一撮人头发。店家嫂，刚才呢就算是片鸭子嘴，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发？哟，我看看。心说这个大个儿不好惹，怎么毛病摊让他挑着了？宋二娘再朝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呢，又不是头发是什么？哎呦，老客儿啊，昨天赶会我起得早，梳头我梳下了一绺乱头发，我是左找右找没找到，掉到线里了，都怪我这手脚不利落。
4: 哎，你这包子里到底什么馅儿？少在我的面前动口舌，倘若不肯说实话，我砸了你的包子锅。
2: 哟，宋二娘叉腰一绷脸儿，你这个大个事儿真多，你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咋进门你就找上我？不愿住店快点滚，别在这儿胡啰嗦。
3: 武松心想打了吧，可又一想，心目

0: 磨磨底细，忙什么？
1: 店家嫂，刚才我说的本是玩笑话，千万别往心里搁。你把这个包子端下去，拿来点好酒，我们喝喝。松二娘一听武松要喝酒，心说：乖孩子，你懂的事情还不算多呀。我当你是一个酒创江湖客，原来你也是个扑灯蛾啊！既然你要喝奶奶我的酒，忙寒药就能够把你捉。想到这儿，忙说：“哎呦，老客啊，您要喝什么酒啊？
2: 白干烧酒最适合。”
1: 好了，松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不大伙儿拿来烧酒，足有八斤多，大酒独漏放在桌子上，酒杯酒碗面前搁。这个董平薛霸一见酒啊，哈拉的流出了半尺多。他们斟出酒来刚要饮，武松一看可了不得了，见这酒翻起了黄花冒绿沫，忙喊贤弟等会儿喝。店家嫂，刚才我说话得罪了你，请喝杯水酒恕过我。
3: 孙二娘闻听吓了一跳，心说：莫非这个大个他懂的？这明明是碗毒药酒，我要喝了可怎么活呀？想到这儿，忙说：哎呦，老客啊，我从小烧香许过愿，绝对不能够把酒喝，喝了酒神佛要怪罪，大祸临身逃不脱呀。
1: 武松一听这两片嘴啊，死人他都能说活呀。好，既然不喝，请到里面去休息，我们哥仨慢慢喝。
3: 松二娘说：好了。
1: 松二娘是答应一声往外走，二武松拱手相送把衣足。他一回头见董平薛霸正饮酒，哎，贤弟，这酒你们可不能喝呀。
3: 这董平说：哟，二哥，我都喝了两碗半了。薛霸说：我一连气喝了四碗多。哎，二哥，这房子怎么要遮盖啊？哎呦，我的肚子里头要开锅。董平说：二哥呀，我的眼前冒鬼火。哎，二哥，你怎么长了俩脑壳呀？
1: 说着话是扑通扑通全都倒在地，口吐白沫把眼合。武松想救可已经晚了，他手把这酒碗暗思索：倒不如我也假装喝了毒药酒，倒看这个娘们她怎么样把我捉。想到这儿，他抄起了酒葫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墙角的窟窿往里泼，毒药酒灌进了老鼠洞，药死了耗子一大窝。他抄起了酒杯，啪嚓摔了个纷纷碎，汤一脚踢倒了八仙桌，假装翻身倒在地，可是一只眼睁啊一只眼合，这屋里噼着啪嚓稀了哗啦噼的扑通一阵响。跑来了二娘夜叉婆，见仨人全都倒在地，武松的嘴里也吐白沫了，不由得心里头暗思索：这个大个儿不好惹，这酒他是真喝了还是假喝了？孙二娘怕武松假装喝了毒药酒，走上前来要试探试探武二哥。他从小学过铁砂掌、鹰爪力，手指头愣往武松的身上戳。他是一边戳着一边叫：哟，老客啊，起来吧，起来吧，别在地上来躺着。白天你出了一身汗，一碗粥粮了不得，要睡觉你在炕上睡，动不了给你铺被窝，出门在外不容易，有个好歹靠哪个？坐。孙二娘她是一边戳着一边叫啊，手指头愣捅武松的嘎住，捅得武松把牙咬，心说：你这个娘们好缺德呀。松二娘一连戳了十几下，见武松纹丝没动窝，心说这算没错了。伙计们，帮着奶奶干点活。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二奶奶，帮着您干点什么活啊？先把这个大个抬到后边去，该着怎么着就怎么着。哎，好嘞。
2: 有两个店小搬大腿，有两个店小架胳膊，
1: 前边有两个扳脑袋，后边有两个拖屁股，拿个人抬起了吴老二，晃晃悠悠的往外挪。有一个小子想买好，说二奶奶，那俩瘦的也就260，这大个足有300多呀。武松一听不高兴，嘴里头没讲，心里说，少林寺过秤要我450，你说二爷我才300多，给你加点分量尝一尝，让你这个小秤打不住坨。想到这儿，他使了一个千斤坠，呼啦压倒了店小一大箩。哎呦哎呦哎呦，你脚踩着我的腿呢，哎呦你屁股坐着我的胳膊了，哎呀我的脑袋全压扁了，咦，这是谁踩着我耳朵？孙二娘一见有了气，呸呸呸，要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都闪开。孙二娘走上前来，一伸手抓住武松往起拖。好武松鲤鱼打腿忙翻起，啪叽一脚踢倒了二娘夜叉婆。他一个箭步窜上去，踩住二娘的心口窝。店小们呼啦一声往外跑，哎呦快来吧掌柜的，可了不得啦，二奶奶让人家拾到啦，闪开了。噌，窜进了张青净阶罗，他一把钢刀手中握，寒光闪闪把眼夺，他举刀要把武松砍啊，这是自家兄弟动了干戈，忙喊武松贤弟慢动手，那是你嫂子打不得。武松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菜园的张青张大哥，他撤步抽身忙施礼，噌从地上蹦起了二娘夜叉婆。张青给他们来引荐，孙二娘笑嘻嘻的把话说，我谢谢兄弟这一脚。武松说，我多谢嫂子没有把我下汤锅呀。这正是武松打店遇好友，英雄相会十字坡。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5: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共同收听过刚才这段快板书《武松打店》。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小楼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
3: 和想念的人联系，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最近我有在整理大家发给我的一些私信，不要去想这些有的没的，擦亮眼睛去遇见对的人吧。

你们有经历过催婚吗？我身边的朋友都已经不断地陷入到催婚的尴尬期当中。我觉得如果我被催婚，我意识到的最大的沮丧是我发现自己不被信任。这种不信任来自于最爱你的人，父母他们不相信此刻的你是快乐的，也不相信将来的你有能力让自己快乐。他们希望你早点结婚，希望你把未来的保障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希望你把快乐和成就感转移到下一代身上。再深一点说，他们可能是担心等他们老了没有人能够帮忙照顾你，害怕你一个人太孤单太辛苦，想要有个人能代替他们来好好爱你呵护你。停止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叫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一定要顺着人性去恋爱，有问题就讲出来，这样对方才知道你的想法，然后爱意才能流动起来。如果你只是丢出情绪让他去猜，这样会搞得双方都很疲惫。毕竟大家都是普通人，普通人就是会有更爱自己、喜新厌旧和渴望自由的那一面。

今天有听到一个特别浪漫的故事，男孩买了十一枝花，其中有一只是假花，他送给女孩说，我会爱你直到最后一枝花枯萎。到最后有两枝花永远都没有枯萎，你听懂了吗？一枝是男孩放的，另一枝是女孩放的，双向奔赴才有意义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大家应该都坐过出租车吧，你下车之后呢，司机是不是把空牌子立了起来？所以啊，你应该明白，空出来的位置总有人坐，锦龙丢了你。

这辈子人潮汹涌，感谢遇见，再也不见。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近年来，超慢跑逐渐成为大众健身的新热点，很多人形容它比快走更有效，比跑步更轻松。超慢跑是一种低冲击、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有小步幅、高步频、轻落地的特点。运动强度通常维持在最大心率的60%至70%，属于典型的有氧代谢区间，在高效燃脂的同时，对心脏负荷较小，适合运动新手、中老年人以及体重较大人群。超慢跑和快走、慢跑三者之间有明显区别。快走虽然安全，但对提高心肺功能作用有限。普通慢跑和快跑运动强度更高，但对膝关节、踝关节以及心肺能力要求也更高。超慢跑既能够提供比快走更明显的心肺和代谢刺激，又能减少关节负荷，降低损伤风险。对于运动基础较弱、膝关节功能有限的人群，超慢跑确实是一种更加友好的运动方式。真正科学健康的运动并不是最累的运动，而是超慢跑这类容易坚持的运动。超慢跑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避免体内脂肪过量堆积，同时还能有效延缓有氧能力衰退与肌肉量流失，还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血糖水平，同时帮助降低血脂和体脂水平。超慢跑运动强度不高，落地时对关节的冲击力很小，不容易出现运动损伤，很适合担心关节负荷大、承受不了高强度锻炼的人群。锻炼时既能活动腿部肌肉，保住肌肉活力，又不会因为身体负重过大磨损关节，常年坚持还能延缓肌肉流失，增强自身免疫力。超慢跑对提高心肺功能有很大帮助，长期规律运动能够提高肺部换气效率，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缺乏运动的久坐人群，依靠超慢跑这种低强度易上手的锻炼方式更容易坚持，哪怕配速缓慢，长期坚持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规律的有氧运动还能够促进内啡肽、多巴胺等神经递质释放，从而缓解焦虑、改善情绪、提升睡眠质量。很多人在坚持超慢跑后，明显感觉睡得更沉，情绪更稳定，这与它能改善神经系统调节功能密切相关。如何正确的超慢跑？超慢跑并不是随意慢跑，很多运动损伤并不是因为运动本身，而是因为动作错误。首先，身体应保持自然中立位，头部微抬，肩颈放松，核心轻度收紧。跑动时，由前脚掌过渡到全脚掌着地，缓解关节压力。如果动作不正确，就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塌腰含胸、骨盆后倾的坐着跑，极易出现腰酸背痛；二是迈步过大、落地笨重，加重膝踝负荷，提升受伤概率。超慢跑既可在户外开展，也能居家进行原地练习。室内原地超慢跑方便省空间，更适合工作繁忙人群，而户外运动则有助于情绪放松和心理恢复。超慢跑通常采用每时4至6千米的配速，日常锻炼建议每次跑30至40分钟，每周坚持3至5次。大体重与运动新手推荐原地慢跑30秒，再快走30秒的间歇训练法。运动前后热身和拉伸运动非常重要，运动前应重点活动踝关节、膝关节，避免关节损伤，运动后则应进行小腿、大腿后侧以及臀部肌群拉伸，帮助缓解肌肉紧张。此外，进行超慢跑时应选择具有良好缓冲和支撑性能的运动鞋，以减轻下肢关节压力。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超慢跑，如果存在严重骨关节损伤、急性运动损伤、严重心肺疾病，或者血压、血糖控制不稳定，应先咨询医生。
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患者来说，在病情稳定、经过专业评估后，通常可以进行超慢跑，但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增加运动量。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

0: 存折还有五
1: 呀。啊，当然在工作生活当中也会遇到，比如说甲方看你凌晨三点交的稿件觉得不满意，直接凌晨三点哦给你打微信电话，不做完不准你睡觉。不是，在他们眼中啊，他们的时间才是时间，你的日程安排就像水一样的，可以随时随地的以各种形态配合，哪里需要就往哪里灌。不光人啊，物品呢其实也有边界感啊，比如说随便用你的天价护肤品的室友，说好只吃一口却一口吃了大半的好友，一群人出游只有你带了充电宝，却因为要借遍所有人最后发现自己的手机它没电了。简单来说吧，你的东西不是你的东西，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希望大家都能谨记一下。当然还有感官边界，比如说你走一段100米的路，听到食声或者说甜腻或油腻的小姐姐，坐在公交车上一位创业者大声讲述自己3年前和某某大佬的奇遇，有的时候啊，不想听的东西入耳了，不想看的画面入眼了，你只能被动接受，边界被动消失，简直可以说是视觉和听觉上的感官的强买强卖了。而大数据时代下，个人隐私似乎呢被侵占的也没什么边界了，很多时候呀，我们不是真的想撒谎，只想保护自己，个人隐私被探听，出发点呢可能是中性的、好奇的，但我们只想安安静静上个学、坐个车，尬聊与八卦，可免就免了。网络世界呢，大家多一些心照不宣，该有多美好呢？互道晚安之后呢，各自被窝里玩手机，也是一种自古以来的网络社交礼貌。微博小号被好事者抓包，也只能自认倒霉。网上冲浪规矩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尊重，和平的去上网，不要逼的人发微博只敢自己可见，分享好歌还得删掉网址中暴露的账号 ID， 有些追踪的技术啊是可以用的，但是也没必要用。其实啊，适当的边界感呢也没什么不好的，边界感体现的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尊重。往大了说，如果人人都拥有恰如其分的边界感，过年大概没有人不愿意回家的，聚餐呢大概也没有人会假装生病的，世界呢也会变得如此美好了。当然这个日常注重边界感的这个小组啊，它的爆红恰恰也是这个界限消失的一个结果。当你被侵占边界几乎抓狂的时候呢，突然就出现这么一个群体，就允许你去干嘛呢，就是坦率的呀，去把自己的一些小心思、你的小怪癖啊、你的一些愤怒、你的一些不开心的点去述说。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你能找到的是一种相互理解的感受以及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抱团取暖总比你一个人在寒风当中凛冽要好得多。所以说在找到这个虚拟组织之前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在想我自己是不是一个神经病呢，但其实只是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而已。当然了，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边界感啊，就空间的也好，或者说是精神上的也好，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也好，我们还是要多加思考一下，别人愿不愿意跟我们说，别人愿不愿意帮助我们，这都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成年人了，做事情呢还是要三思而后行。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坏事，但是你绝不会去害皇上。
1: 对对对对，哎，纪大人，坐坐坐。没想到纪大人竟是何某的知音呢。好好好，石才这番话讲得透彻，哈哈，尽管骂的也痛快。好，嘿嘿，不过呀，下一步即将安住，按部就班，引蛇出洞。好，何某一定倾尽全力配合好纪大人，演好这出戏。
0: 对于被侵犯边界感的事呢，送各位一段话。简单的说，就是人与人相处的时候，不希望别人触碰的一条底线，贸然触碰别人的边界，其实啊，就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了。当然，如果有人贸然触犯到自己的边界，我们也会感觉到非常的不愉快。当然了，边界感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呢，他边界感就特别强，但有的人就不强。他们对任何触犯到边界的行为都会有强烈的反应，那弱的呢，对于一些稍微触碰边界的行为可能没什么太大的感受。所以啊，我们在对于一些身边的人相处的时候要多加注意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是为你熬的夜，我曾为了哄你开心所以才戒的烟，不知道你现在在谁的身边，给我的爱被转眼后我就深渊，我的手机微信你再也没有 check， 眼眶我也忘了试了多少遍，我看你转身后大步地向前离开我，你的脾气还是那么倔，我爱你这三个字我永远不会讲够，如果你往左走我绝对不会往右，想上前抱你可你却总往后，有时提心吊胆的也是一种享受，我知道情侣之间吵架难免会，可我还是忍不住的掉眼泪，可能是你和我都有一点点累，所以我的胸膛没了我能

0: 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1: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如果用三分钟看电视，你可能觉得不够尽兴；如果用十五分钟打游戏，你可能觉得不够过瘾；如果用三十分钟聊天，你可能觉得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如果做三分钟平板支撑，你可能觉得很难受；如果用十五分钟背单词，你可能觉得很枯燥；如果用三十分钟读书，你可能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那现在我们来花一点时间听歌吧。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见过太多在感情里委曲求全的人，因为太爱对方，太在乎对方，所以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他做什么都可以接受，哪怕一次次被他伤害，哪怕一颗心早已经千疮百孔，可还是习惯性的委屈自己去讨他开心。就像张爱玲写的那样，低到尘埃里，试图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是张爱玲的下场呢？她那么卑微地去爱胡兰成，却一次次被辜负，被抛弃，最后只能绝望地跟他一刀两断。当你把自己低到尘埃里，那么对方也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当你习惯了委屈自己，他只会把你的付出和妥协看作理所当然，自然不可能去心疼你。

曾说，真正好的感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讨好，努力经营，两个人只是顺其自然的舒服。真正合适的人，不需要你拼命追赶，不需要你勉强迁就，他会向着你的方向走来，紧紧握住你的手，陪你看遍美景，陪你走出低谷。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好多奶爸奶妈就要说了，你不满足他的要求，他会一直哭一直哭，甚至会哭得满头大汗，除了让人心疼，还担心宝宝哭病了。相信呢，这是所有奶爸奶妈明知道孩子的要求不合理，但是在宝宝哭闹的时候还会向他妥协，满足宝宝不合理要求的主要原因。那么宝宝伤心痛哭会不会对他造成伤害呢？心理学家认为，人生中的快乐和痛苦从来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成长中的孩子也必须经历这种成对教育，让他有痛哭一番的经历，让他有痛哭一番的经历，这未尝不好。对孩子说不，其实呢是在告诉孩子，如果你做的不对，你再闹我也不会让步，不会心疼，我对你的爱是有原则的。孩子也会从中感知你的反应，他会明白哭闹并不能达成愿望，会知道他不是家中的特殊人物，不可能以极端的手段要挟父母，他能感受到父母的爱，但是这种爱是有原则的。从小生活在原则中，孩子长大后会成为有原则的人。相反，对孩子有求必应，唯恐孩子受委屈的家长，他们给孩子的是无原则的爱，这种爱的伤害在孩子长大后就会显现出来。孩子一旦长大离开家庭环境，会发现周围的人并非为他而存在，他的要求并不会全部得到满足。孩子从小在心理上懂得克制，他会适应社会，从小没有这种心理准备，他就不适应社会。如果不能对自己的心理做主动的调整，时间长了他就难免会发生心理疾病，比如忧郁、狂躁等病症。法国教育家卢梭说过，你知道用什么方法一定能使你的孩子得到痛苦吗？这个方法就是百依百顺。因为有种种满足他欲望的便利条件，他的欲望将无止境地增加。然而你迟早有一天会因为无能为力而拒绝他，由于他平时没有遭到过你的拒绝，突然遭遇挫折将比得不到他所希望的东西还感到痛苦。那么该如何对孩子说不呢？首先，选择在孩子早期表现出任性的时候，一般在孩子3到5岁时开始对他的无理要求说不。孩子3岁前，他的哭声一般是身体痛苦的表达，这时家长要帮他解除痛苦，要去关爱他。但是孩子3岁后，他的哭声有时不再是身体痛苦的含义，而是一种意向表达。比如你带他去朋友家，他看到别人家的好玩具不肯撒手，要带回家。你带他去商场，他看见好玩的东西非要得到，你不买他就大闹。当你发现孩子有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情况，要有意识地对他进行说不的教育。其次，对宝宝说不要讲究环境，要在孩子单独面对父母的时候，而不是在众人或在其他亲属面前的时候。所以无论他在哪里和你对峙大闹，你都不要心急，要把他带回家，最好选择在卧室内，因为卧室里没有危险物品，把门关上，让他单独面对你，然后告诉他，你今天这样做是不对的，下次不许这样。另外，奶爸奶妈必须知道，你第一次对孩子说不的时候，孩子可能会继续哭，这时家长不要打他，不要骂他，更不要在这时给他讲道理，因为孩子小，很多话还听不明白。你也不要直接走开，要让孩子一直感受到你不让步的态度。最好的方法是坐在他面前看着他哭，他开始时会很伤心还很气愤，这没有关系，因为他现在全部的反抗本能就是哭，大不了他在哭闹时将头撞在床脚上，让他自己知道疼，不会再撞。面对此时的坚持，则向他表明了你的态度，不要模糊，要坚决，这对你对他都有好处。经过

枝条随着风轻轻荡，叶子在空中悬浮。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

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带给大家一则温馨小提示。爱他说，幼儿的气管、食管中的异物有石头、果冻、果核等，对孩子伤害更大的是玩具上的零件，如纽扣电池、玩具钥匙等，这些东西能损伤食道黏膜，有时呢还会造成食道的破裂穿孔，甚至危及生命。还记得那个名叫甜甜的小女孩，只有2岁多，满脸鼻涕眼泪，一直用手指着喉咙，含糊不清的喊疼，口水顺着嘴角不停地流。医生马上安排拍了 X 光片，发现孩子食道口处有一个2到3厘米的钥匙状阴影。家长这才想起家里那个小熊打鼓的发条玩具，钥匙有小指指节那么大。甜甜非常喜欢小熊，天天抱在手里玩。全麻手术把这个折磨人的玩具钥匙取出，但孩子的食道黏膜受损，手术后2到3天内都不能吃东西。给孩子购买玩具的时候，零部件越少越大越好，包括毛绒玩具的眼睛等等，都要尽量选择尺寸大过孩子口腔的，这样才能防止孩子误吞。当发现孩子有可能误吞玩具零件时，不要让孩子使劲吞咽，更不要让孩子多喝水，以试图将误食的物体冲下，这样有可能促进食道蠕动，加重对孩子的伤害。最好的办法是立刻把孩子送到最近的医院，让医生来处理。其次是各种拉线玩具对孩子的伤害。绳托玩具能让幼儿感受到控制的乐趣，但是托绳却常常会意外伤害到孩子。2岁半的小智是个活泼好动的小男孩，他乐呵呵地拉着小鸭子拖车在屋里到处转，自己很得意。孩子只顾往前跑，拖车的绳子卡在桌角，小智摔倒在地，小乳牙把下嘴唇磕破，鲜血直流，嘴唇肿了1个多月。专家说，小孩奔跑的时候被绳子绊倒摔伤的实例很常见，最危险的是被绳子勒到脖子，会造成喉外伤，甚至窒息。如果孩子勒到之后声音嘶哑，呼吸困难，很可能是喉关节错位，要尽快去医院。石晓提醒各位奶爸奶妈，根据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规定，36个月以及以下儿童使用的拖拉玩具上的带有附件的绳索长度不得超过22厘米。奶爸奶妈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个规定。另外，在选购玩具时，最好是用手横向捋捋绳子，要选择光滑没有毛刺的，以防止绳子扎伤孩子。另外，如果给孩子选购了拖拉玩具，最好让孩子在空旷的地方玩耍，以防卡到绳子摔伤孩子。如果孩子被勒住脖子，不要急急忙忙去徒手解，这样反而会加深勒的力道。合适的办法是小心地用剪刀剪开绳子，注意尽量别伤到孩子。最后要重点说的是各种可以被误吞卡喉的小玩具。所有的玩具意外伤害中，卡到喉咙是最危险的。一位从医多年的儿科医生说，被异物卡住气管导致窒息的幼儿，常常在去医院的途中不幸夭折在家长的怀抱里。他记得一个3岁的小男孩，父母为了锻炼他的手指灵活度，给他买了塑料拼图，小饼干大小的拼图却被孩子塞进了嘴里。妈妈大喝让他吐出来时，孩子一愣神儿，反而吞了下去，噎到了嗓子里。父母立刻把他抱到了医院，幸运的是拼图没有把孩子的气管完全堵塞，如果换成玻璃弹珠，可能孩子就救不回来了。孩子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由于窒息导致大脑缺氧，后来又做了1个多月的高压氧治疗。大脑缺氧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一不小心就会给孩子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如果孩子被异物卡到喉咙时，在送医院的途中要进行急救，把孩子

面朝下放在家长的腿上，用掌心上搓的方式拍打孩子背部，造成人工咳嗽，驱除异物。注意不能手掌直上直下地拍打孩子，那样会伤到孩子骨骼和内脏。此外还要记住，不要给孩子买超龄玩具，不要给孩子买三无玩具，也不要给孩子挑选颜色过分鲜艳的玩具，因为其中可能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铅，容易造成孩子慢性铅中毒。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

0: 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嗨，大家好，我是于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皮肤干燥容易起皱纹，一定会给很多爱漂亮的小姐姐带来各种烦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雨飞为大家推荐一些补水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到魅力达人。一般情况下，女人如果出现眼袋、皱纹、衰老等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水，或者是没有掌握正确的补水方法所造成的。那么如何才能够达到更好的补水效果呢？首先是要洁面，丽人们应该选用温和的清洁类产品来洗脸，避免使用清洁能力过强的洁面皂、洁面泡沫、洁面摩丝等等，最好选用温和的清洁乳液来进行清洁，并且呢，适当的用一些软性凉水或者是室温水来沐浴，沐浴热敷脸部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其次，洁面之后要爽肤，丽人们在每次的洁面之后啊，最好使用补水功能强大的化妆水，因为化妆水可以立刻补充肌肤的水分，令肌肤保持水润。第三就是要锁水，给肌肤补充水分的同时要补充适当的油脂，使用质地丰富营养充足的乳霜类产品，外出要抹一些含油的护肤霜或者粉底霜，给皮肤建造一层保护膜。需要注意，干性皮肤呢，要趁皮肤仍然湿润的时候涂上具有补湿或者是高滋润性的乳霜。第四就是不要忘记了使用补水面膜，如果有时间，每周可以做两次以上的补水面膜。面膜要选用营养滋润型的，以达到滋润、减皱、防松弛的作用。第五个方法是要加强日夜防护，夜间是皮肤修复的最好时机，而且夜间皮肤对于护肤品的吸收效果也要更好一些。干性皮肤在睡前也可以使用一些补水功能强的补水精华液，或者敷一张睡眠面膜，第二天起来皮肤就会非常水润动人。爽肤水在我们护肤的过程当中是不可少的，但是很多人使用爽肤水的方法是不对的，掌握以下几点，护肤就可以事半功倍。一、用化妆棉还是用手拍？有些人用爽肤水习惯倒在手心再拍到脸上，说是方便，有些人用爽肤水习惯用化妆棉，说是卫生。其实啊，这两个方式都是可以的。如果是用双手拍，可以把爽肤水用手心的温度来预热，这样呢就可以更容易的渗透进肌肤底部，功效会加倍。如果是用化妆棉蘸湿涂抹，可以更全面的照顾到每一寸肌肤，还能再次清洁。大家可以自行挑选哪一种方式都可以。二、爽肤水的使用时间，洁面之后要拍上爽肤水补水，这是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只是要问问大家，你是洗脸之后马上就用上，还是要等到肌肤有紧绷感了才用呢？建议大家要在洗脸之后30秒到2分钟之内立即就拍上爽肤水，因为时间越久皮肤越容易干燥，泛油冒油也就会增多了，皮肤的油腻感又出现了，那么补水工作依旧没有太大的意义，皮肤照旧会干燥紧绷。因此想要持久地保持皮肤湿润，就要学会在爽肤水之上再涂上一层比较油性的乳液进行锁水保湿，让水分留在皮肤之内，这样才是最保险的补水保湿的方法。四、爽肤水的保湿性，有些爽肤水的保湿能持久一点，有些爽肤水的保湿就相对比较弱。爽肤水的主要成分就是水和保湿剂，一款爽肤水的保湿能力高低就取决于保湿剂的多少，保湿剂多的爽肤水

滋润度也要高一点，保湿效果持久。当然，爽肤水的成分和标准不仅仅是用保湿剂来检测的，它还可以用其他成分共同作用，才可以发挥最好的功效。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实际去进行挑选，干燥时再涂抹，护肤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五，爽肤水也要换季。每个季节肌肤所需要的保养品也是不同的，就好像进入冬天要保暖，而进入夏天要防晒，在换季的时候爽肤水也要换了。如果在冬天北风凛冽，皮肤更容易干燥紧绷，我们就可以选择有软化角质作用的爽肤水，补水保湿，舒缓干燥感。如果是在夏天，皮肤泛油多，毛孔粗大，就可以选择有紧致作用的爽肤水，可以收敛粗大的毛孔，紧致肌肤，让肌肤不至于太过油腻。爽肤水的使用方法就先介绍到这里，一定要注意不同的季节要用不同的爽肤水，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护肤就要正确的护肤，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为了永葆青春，丽人们要加油哦。好了，接下来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于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人的一生每一天都在相遇和离别，世间的每一次相遇都是重逢也是离别，擦肩而过的过客匆匆，重逢依旧陌生，再见已是初识。人烟如海，却也最为寂寥不过，不如选择一份从容，我自清欢，宠辱不惊。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心灵花园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友浅月若寒写的一篇文章，遇见别问是劫是缘。又是一段寂寥时光，秋日黄昏，日光柔媚慵懒地洒下最后一片清辉，依旧是一个人隐匿在自己的一片净土中，放飞被现实禁锢已久的思绪，喜欢徜徉在文字里，享受春花秋月的风光无限，一如此刻的自由时光，也只有将自身放置于这样的时刻，才会踏实地感觉到这片光阴属于自己，岁月静好，我心安然。一个人，一首歌，一片天空，一帘幽梦，原来寂寞也是如此令人心动。于无声处独自散发着悠悠芬芳，此时无声胜有声。一个人的时候难免孤独，却不知从何时起，内心悄然绽放出一朵心莲，每片花瓣平平仄仄刻满了对你的眷恋，填满了我空白的脑海，时时芳香四溢。想你一如这朵罂粟，饮下爱的毒药，在梦里告诉自己，爱在心里，心在路上。时常置身立于人潮人海中，无处安放的寂寞没来由地侵袭着我一片周遭，现实总有许多你我无法把握的无奈，相逢相念相知，路过每一段旅程的美丽风景，从此将你放在心上，与自己一份安心。原来爱如此美丽，那是一种忧伤之美，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这么近那么远，于是只能将思念放飞，天涯海角肆意飘散。无论你是否感同身受，我的心始终在这里，不曾远离，默默相爱，寂静喜欢。我们的故事并不算美丽，却如此难以忘记。忘记一个人需要多久？也许一阵子，也许一辈子，这一生都无法忘记，从此刻下了一道痕迹，时而想起不得安宁了。经常在看到一句，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

拥有时独自黯然，心隐隐作痛。如此情深，为何缘浅？是我们的故事过于美丽，亦或梦幻，亦或遥不可及？如果可以，许我一段老时光，我独坐在绿荫环绕的轩窗下，品一杯清明，闲观千帆过尽，淡看人去楼空，不去问梦里天堂，不再叹世事无常，将这份情悄然沉淀，归于平静，如水流般流淌不息。如果可以，我只想做一株一世的梅花，守着寂寞的年华，在老去的渡口和某个归人一起静看日落烟霞。或许是年少无知的痴狂，爱上了无休止的地老天荒，然而渐渐懂得海誓山盟只是虚妄，你若不在，我何处寻觅没有你的地久天长。我一直在等，等一个人将我小心收藏，免我忧伤，免我彷徨，给我最为踏实的肩膀。只是在遇见你的那时起，不禁怀疑，这段携手走过的青春是遗憾还是荒唐？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你，对的时间遇上错误的你，总免不了心伤。遇见你是劫是缘，都是命中注定。相识不如相见，相见不如怀念。如若无缘相见，我愿用一生来怀念和你一起走过的时光。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爱恨离别，相遇擦肩。人的一生究竟要经历多少生死离别？也许一刻都不能罢休。未来的因果应变，任谁都无法预测，无法把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随着年岁的增长，便再也不会轻言若我离去，后会无期的决绝。每每看到这句话，依然不敢触碰。经历过太多离合悲欢之后，才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些走进生命里的过客，我依然用心珍惜。因了某种情愫的一份念，一份暖，倾诉，且行且珍惜。来往皆是客，聚散总随缘。狭路相逢不问因果，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会突然发觉，那些说好了携手天涯的人，竟早已经分道扬镳了。这世上岂有真正不被更改的诺言？纵使山和水、天与地之间，也会有相看两厌、心生疲倦的一天。所以淡然心性，各安天命，如此就真的简单了。如若可以放下执念，便可以寂静安然。只是始终不能如意，舍不得，放不下，过去、现在、未来，留一份美好放在回忆里，留一份安然留给未来。我所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我相信时间总有一天能够将彼此的生命妥善安放，归属于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怀一份感念之心，但看岁月如花，便可坦然悠然。每一刻我都在诚实面对自己的心，爱了恨了，即使曾经痴恋成伤，亦不会抱怨。缘分是一种神奇的情感，不属于你的始终不是你的，而我亦不会勉强。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一直相信缘分，你爱或不爱我，依旧不悔一场为你执着的风花雪月。你念或不念，我始终将我最安好的心留给你，莫失莫忘。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见你，将我最深的心寄予你，倾覆我半世流年。如若君能寄取，
我心如仪，守一座城，等你来会，遇见，别问是劫，是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房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要问中国餐饮界这几年卷得最凶的品类是什么？
6: 哎呦，我估计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奶茶。
5: 没错，过去10年来啊，这奶茶的热点变化简直让人应接不暇呀。我现在真的有时候走到这个奶茶店，我不知道该怎么点，我不会点，我看不懂了。
6: 而且现在奶茶的名字呢也是花里胡哨。不过我觉得这几年间其实市场的变化挺大的，一会儿是贵价小众水果爆火，一会儿呢是大家都在暴打柠檬，前几年还在流行什么黑糖啊芋泥，没过多久所有品牌都开始推什么轻乳茶。
5: 这几年的食品展会上最气派的大多也是这个奶茶呀茶饮品牌的这样的一些展厅。
6: 对，毕竟就数据了解，中国人平均一秒钟就喝掉676杯奶茶，新茶饮早就已经成为了千亿级规模的巨大市场。
5: 是，奶茶界这些年发生了什么？童年记忆里的那杯简简单单的珍珠奶茶是怎么变成今天这般模样的呢？不得不说，现在的奶茶界啊，堪比于星球大战，这一战更比一战猛啊！
6: 来吧，朋友们，第一战原料升级。回看在2015年前后，新茶饮刚刚兴起的时候，这原料升级那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呀！
5: 你看，原先在什么 COCO 啊、快乐柠檬流行的这个街头时代啊，奶茶店里最常见的原料是什么呀？还是芝士沫呢？还是果酱罐头呢？还是碎茶泡成的茶汤呢？
6: 2012年，我记得当时是广东江门的一家小店推出了一款用鲜奶、芝士和茶叶现泡茶底做成的芝士奶盖茶，吸引了不少人在店外排起长队。
5: 没错，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这家店的后来啊，它就变成了喜茶
6: 啊。当时那个火呀，家家店门口真的是排长龙。原料更好、更健康也更贵的奶茶，乘着当时国内消费升级的这个趋势，很快就成了新的风口。
5: 到了2015年，奈雪的茶在深圳开出了第一家门店，茶颜悦色在长沙也注册了自己的品牌。次年呀，喜茶在上海开了分店，排队7个小时，你敢信吗？原价20-30块钱的一杯奶茶，到了黄牛手里，秒秒钟啊，给你炒到几十上百元。
6: 当时你说当时的我们都是怎么想的？后来的茶饮界都把这两年视为是新茶饮时代的开端。那些年你走进随便一家精品奶茶店，茶底经常是被重点展示的原料。
5: 廉价的碎茶泡出来的红茶、绿茶、乌龙茶已经过气儿了，奶茶店纷纷用上了大红袍、洞顶乌龙、凤凰单丛、龙井、正山小种。你看那菜单啊，恍惚之间你还以为自己身处什么高端茶馆呢。
6: 原本预制的茶汤进化了，人家进化成了新鲜现泡。为了节约时间，萃茶机成了标配，有些店呢还会用上几十万一套的时髦机器，这视觉效果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5: 为了打出差异化呀，这茶底配方命名也藏了许多小心机，像是茶颜悦色的莫黛玉，还有浮云沉香，其实是不同的绿茶。
6: 而喜茶最出名的要数那个金凤茶王，它则是由乌龙茶等等来进行拼配的，拼配比例和烘焙程度那都是商业机密。
5: 茶底之外呢，水果也是原料升级的大热点。要知道初代的水果茶大多都是用果酱啊、香精啊、罐头来制作的，对吧？能拿出手的基本也

0: 只有一个金桔柠檬了。
1: 嗯，在这种环境之下，你只要舍得往茶里加足量的新鲜水果，很容易就会形成一种降维打击嘛。
0: 是的，2013年啊，这喜茶也推出过一个半个西柚绿盐。
1: 估计这会儿很多朋友没印象了，我来帮您回味一下。新鲜的西柚片进入茉莉绿茶，在口中爆开充足的汁水和香气，这样的体验让很多人直接是为他们打开了果茶的新世界大门。
0: 是奈雪做的霸气系列的水果茶，把鲜果的存在感啊进一步放大了。最早的霸气橙子，一杯里足足塞进去两颗新奇士橙。
1: 随后上市的霸气杨梅、霸气车厘子，更是在水果茶里面用上贵价顶流水果，一整杯红彤彤的奢侈感，当时看来的确是让人印象深刻呀。
0: 哎，我记得当时我老买那个奈雪家的一整颗柠檬。
1: 哎，你当时这生活条件挺高啊，这水平不错呀。当时奈雪的茶挺贵的了，
0: 一颗柠檬，你知道我都怎么喝吗？喝完那一杯之后，那颗柠檬我记着兑水喝。
1: 你把它捞出来呀？
0: 不啊，直接在杯里加水就行了呀。
1: 紧接着我们再来打第二战，口味创新。
0: 哎呦，你要说这口味，初代精品奶茶的第一波走红靠的主要是原料升级。但是呢，当各路品牌纷纷跟进啊，连 COCO 这种量级的连锁店都用上了味全鲜奶的时候，仅仅靠原料好好像很难留住客户了。
1: 是，于是乎各个奶茶店纷纷的各出奇招，挖掘口味的更多的不同可能性。那这个时候的奶茶肉眼可见的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新奇，也更让人眼花缭乱了。
0: 就比如说水果茶吧，啊，只是用鲜果，你看已经显得不够稀奇了。各家呀，什么你用柠檬，我用柚子，对吧？很多这奶茶店用的水果呀，开始卷小众品种和特定产区了。你就比如说梅龙蜜瓜、白草莓、突尼斯软籽石榴，还有精确到台湾彰化出产的珍珠芭乐。
1: 2021年3月份，奈雪靠着潮汕特产水果油柑成功上位，成为奶茶圈当季最红的流量明星。
0: 哎，我就是因为当时这款茶才知道了油柑，从此爱上了油柑呀。
1: 你是真爱上了呀？
0: 对，
1: 我真没尝出来有特别大的区别。
0: 哎，我巨爱喝。
1: 但是说实话，当时他们那波营销，我觉得做的是真够到位的。
0: 嗯，
1: 就连我这样的一个从来都不追逐新品的人，我都下单了。我想着，哎，尝一尝吧，起码我没听过这个水果呀，
0: 哎，
1: 尝尝味道啊。尝完味道以后吧，他当时还出了很多周边呢。
0: 你不太喜欢是吧？
1: 我就是感觉平平无奇。
0: 哎，你知道就是，你记得当时那个瓶子吧，扁扁的玻璃瓶，特
1: 它有好几个瓶子都是这个霸气油柑
0: 啊。然后你知道这瓶子我当时摆了一窗台，你就知道我买了多少
1: 了。你是真的支持人家的工作呀。
0: 对，随后啊，黄皮刺梨等小众水果也是迅速的加入到了战场，带来了各种脑洞大开的神奇口味。
1: 有一些不贵的大众水果还可以卷体验，比如说，哎，喜茶的多肉葡萄，每颗葡萄人工手剥，去皮去籽儿。说实话，我平时吃葡萄都没这待遇，遇到这么懂事的水果茶，确实是真的没啥抵抗力。
0: 哎，再打开点思路，水果可以入茶，那蔬菜难道就不可以吗？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杯香菜柠檬茶。
1: 好的好的，张小白，我看到了，我的眼前是一大杯香菜。执着于养生的中国人开始用各种各样的香料药材，哎，当然都得给它安排上，对不对？从陈皮、桃胶、人参到更小众的木棉、荷叶、甘草，通通都可以给它装进杯子里。
0: 那为了寻找特色配方，这茶店啊还致力于挖掘各地的甜品、饮料，甚至是小吃。七分甜靠着一杯港式杨枝甘露和各种神奇变体，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打出了知名度啊。
1: 还有不少地方茶饮品牌把当地特色水果冰饮都做成奶茶，碰撞出各种有趣的味道。像福建当地啊，有一个品牌叫胡建，用冬瓜水和芋泥来做杯装的四果汤。
0: 哎，兰州的品牌放哈把甜胚子、灰豆子放进杯中，奶茶里也能够喝到大西北的风味。
1: 你就看人家的创新，再加上和本土饮食的结合，你说谁能不爱呢？大家喝过怎样的奶茶？有没有被这几年的奶茶所卷到？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说到了这个千变万化的奶茶。
2: 嗯，
1: 那为了把相似食材啊做出这个特殊的风味，有些奶茶呢甚至会借助一些西式甜品的技法。你比如说用这个炙烤增加水果的甜度，

0: 青稞、石花糕、龟苓糕。哎，你还别说，这提到的几款啊，比如说燕麦，还有紫米，以及青稞，这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感觉口感上特别有嚼劲儿。
1: 哎，大家有喝过阿嬷手做吗？它也是靠着一份米麻薯小料，踩准了奶香和糯叽叽这两大流量点，火到全国皆知啊。
0: 哎，我还特别喜欢脆波波还有抱抱猪，他们俩流行过一段时间，那更是让小料的花样爆炸式的增长。
1: 是，这两样小料呢，主要是调配海藻胶溶液固化而成，不仅呢晶球的大小、脆度、颜色能精细来定制，各种风味也都能够往里面来加。
0: 说到这个晶球，我都开始咽口水，我太喜欢了，但我一直都不知道它具体的名字叫什么。还有果汁、谷物、桂花、奶酪，还有芝麻糊，一种食材变出多种质感，大大的拓宽了奶茶风味的呈现形式。
1: 是，喝到过一杯黑芝麻糊的牛乳，用黑芝麻夹心珍珠来搭配黄金珍珠，
0: 哎呀，
1: 分别提供爆汁和 Q 弹糯的口感。
0: 哎呀，这么一杯元素丰富的奶茶，甚至啊是足以从甜品店手里抢生意了。我觉得它已经不是饮品了，它可以是食品。
1: 你看，它既能够模拟小蛋糕的奶香绵密，也能够把各种甜水小吃都装进这个杯子里带走，还喝得出前中后调的不同香气的层次，对不对？
0: 哎，当年旭流山就在一众茶饮品牌的围攻之下节节败退，可见这卷起来的新茶饮战斗力到底有多强了。
1: 哎，那么接下来呢，第三站我们来看一看啊，让奶茶更轻一点。
0: 有一天我跟我弟弟，我带着他一起去喝奶茶，他跟我说，姐姐，我要喝轻乳茶，轻乳茶才能够配得上我的品质
1: 啊。你当时什么反应？
0: 我心里一整个大大的问号，怎么回事，又出新品了？轻乳茶不就是加了点奶吗？
1: 但是在花样卷到极致之后，这两年的奶茶真的是悄悄的开始做减法了。毕竟在健康意识觉醒、零脂、零卡等概念大行其道的当下，这高糖高脂的堆料奶茶未免显得有点劝退了。
0: 看腻了网红奶茶的繁复的花样，大家对于奶茶的审美也趋向于极简，这一杯好喝不贵的茶就变成了更受欢迎的日常。
1: 而这股潮流中啊，最令人瞩目的品牌无疑是霸王茶姬。
0: 哎呀，霸王茶姬那真的是一段时间内火到发紫。我曾经见到真的门口排队，就是两圈人都已经打个来回了，可是我一直都没 get 到过到底有什么新奇的点。
1: 那你看，其实要说到这个清茶乳啊，茶颜悦色才是国风鲜奶茶的鼻祖，但是近两年呢，霸王茶姬确实是这个名声啊，包括它的这个扩张程度啊，都会更大一些。
0: 主打茶加奶的大道至简组合，最小存货单位只有十来个，就连小料也是简化到近乎没有，亮点聚焦在茶底本身的香气，口味呢是清爽又有记忆点，包装好看，正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奶茶审美。
1: 哎，对于品牌来说，原料简化也意味着供应管理和制作更具有效率，找准赛道的霸王茶姬一路高歌猛进，迅速的扩张，如今呢已经是开出了5000多家店了。
0: 其他品牌自然也不能够放过这个商机，对吧？那一夜之间，你就看所有的茶饮店甚至咖啡店都在做轻乳茶。
1: 奶基底增加低脂的选项，原本华丽的小料呢被香气清雅的茉莉、栀子、白兰花提取液替代了，厚重的奶油顶也变成了更轻柔的绵云。
0: 不仅仅是奶茶，水果茶它也变轻了，从零卡糖到慢糖再到不加糖的鲜果茶，把轻负担理念可以说是执行贯彻到底。羽衣甘蓝、苦瓜、红菜头、黑枸杞纷纷加入到配方当中，光是看名字啊，我都觉得自己真的已经变健康了好多分。这轻负担的风也吹向了价格，不断的这价格也出现变化了。
1: 确实是，想当年在喜茶奈雪最火的时候，一杯奶茶卖到30元已经是司空见惯，
0: 当时我觉得贵，后来发现哎，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遍价格。
1: 但是随着现在这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你知道吗，茶饮品牌啊也都开始悄悄的卷供应链，努力降本增效了。
0: 我知道，我听说这不都开始降到10元以下了吗？
1: 很多品牌开始绕着第三方供应商自建果园、自建茶园，就连茉莉、桂花都开始自己种了。
0: 有一个品牌叫做古茗啊，它在云南种了一大片香水柠檬，还搭建起了业内最大的冷链仓储和物流体系。
1: 那蜜雪冰城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它的生产基地涵盖了茶、水果。

0: 和糖浆咖啡等各类的食材。
1: 为了节省人工成本，越来越多的门店开始用上了智能奶茶机、葡萄去皮机，甚至还有暴打柠檬机，可以模拟人手的速度和力度自动来捶打柠檬。
0: 于是这两年我们只要花十来块钱就可以买到一杯新鲜凤梨做的果茶，或者是捧一杯龙井奶茶在手，尝到清新动人的炒豆香。
1: 哎呀，我觉得此时此刻大家应该都会在想，从十几年前到现在，奶茶的价格仿佛是经历了一个轮回，但好在杯中的味道已经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变化速度也非常的快。
0: 是的啊，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奶茶这些年的发展，或许可以说中国人啊，把它做成了一杯能容纳一切个性、概念和可能性的茶品了。
1: 哎，你还记得当年第一杯台式珍珠奶茶吗？当时就像是一把开启灵感盒子的钥匙，让大家初次尝到茶加奶加小料的搭配魔法。当时觉得喝一杯台式珍珠奶茶，那就是时尚的标配。
0: 可是现在呢，在一浪又一浪的革新之后啊，这新中式茶饮已经是脱离出了传统奶茶的体系了，自成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既扎根在传统茶文化中汲取营养，也向外伸展枝条，拥抱千万种的创意和灵感。
1: 其实我还挺喜欢的，也很欣喜看到这样的变化和发展。像在现在的奶茶店里，你能喝到很多，能喝到海南的椰风阵阵，能喝到云南木姜子的草本清香，还能喝到江南桂花的一朵仙灵。
0: 哎，除此之外还能够尝到芝士蛋糕、苹果肉桂，还有蒙布朗可的甜美，以及马黛茶、泰式奶茶，还有这个斑斓泡泡饮，这些来自全世界的有趣的风味。
1: 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近这几年你感受到的有关于茶饮奶茶界的一些风向和变化，你自己有哪些体会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是的，来看大家对于奶茶是怎么看的啊。大秦叔叔他说了，原来我喝的是文化，哎呦，马上安排一杯吧。还有五香花生豆他说了，哎呦，我觉得呀，这蜜雪冰城的茉莉绿茶无糖少冰拯救了我的整个夏天啊。纸风车也说呀，一盒糖的薄荷奶绿很好喝，要不要在夏天的尾巴试试呢？
7: 哇，你们懂得真多，看起来日常在生活当中没少喝呀。还有小星星他说了，奶茶在手，天冷不抖。
6: 一念通坤啊，他说了，好喝不贵啊，跟霸王茶姬真的是沾不上一点边了，这在里面啊可算是最贵的一档了。
7: 嗯，小桃子他说，最近呢在减脂，一周偶尔奖励自己一杯也挺开心的。我发现啊，只要超过了下午3点钟喝的话，晚上绝对睡不着，精神百倍。
6: 嗯，
7: 那你的身体属于是偏敏感类的。
6: 也不一定，
7: 奶茶都会睡不着啊。
6: 很正常啊，
7: 咖啡我都睡得特别香。
6: 哎，你别说这种话，你忘了前一段时间咱们还报道过一个关于咖啡因的调查呢，说这霸王茶姬里面的某奶茶，它的这个咖啡因的含量可要比一杯美式咖啡的咖啡因含量还要高啊。
7: 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偶尔想要提神醒脑，还真的可以喝点奶茶是吧？
6: 看什么时候喝了，有什么需求了。再来看一下，这是蛋妈，她说了，控糖啊，已经快一年没怎么喝奶茶了，后面还有一个掩面的小哭脸，看来是喜欢喝奶茶呀。
7: 卡农说了，说以前的多肉茫茫甘露 Max 是真好喝
6: 啊。
7: 他说到这个这么长的名字，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现在的奶茶名字也是真卷呀。
6: 其实对于奶茶，每个朋友都有不同的态度。龙龙他说了，再好的奶茶也不如我自己泡的一壶茶。
7: 但你别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为什么说奶茶界这么卷，那是因为经常性的会用奶茶去奖励自己。开心的时候用一杯奶茶奖励一下，焦虑的时候靠它来给自己解解压，还有聚餐请客，办公室破冰，只要能够一起喝奶茶，那我们就是好朋友。
6: 哎，确实是，这两年的这个新茶饮品牌也是纷纷的征战海外了，像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是吧，什么霸王茶姬呀、喜茶呀，把这个快闪店都开到巴黎了，让更多的各国的人民也喝上了伯牙绝弦和芝芝绿岩。
7: 嗯，看当时那排队的架势，我觉得让人相信中国奶。

0: 茶的魔力果然是不分国界的
1: 啊！你就连这个蜜雪冰城在海外都开出5000多家店了，成了东南亚茶饮市场的老大。
0: 我特别想知道他们在外面卖多少钱。据说啊，这个种类非常的丰富，价格呢也很亲民，甚至是成了当地小朋友过生日的非常时髦的场地。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用外国话来唱。
1: 啊，不会。行。如今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旅游，这些香喷喷、甜滋滋的东方快乐水儿也开始惊艳许多人的味蕾啊。
0: 我们通过奶茶喝到了全世界，或许有一天啊，随着这个奶茶文化的繁荣，世界也会通过这杯包罗万物的饮料来读懂我们独具魅力的中国味儿。
1: 不得不说，自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风靡之后，全网的热度持续不减，奶茶已经是成为了年轻人茶饮消费的首选了。
0: 我说实话，当初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广告语，
1: 但是是真精辟啊，
0: 广告热梗，以至于到了每年秋天的时候，这句广告词都会再涌现出头条。然后一到秋天，大家就要买一杯奶茶，好像不买奶茶就是我不关心你。
1: 确实是，无论是在春日的酸甜爽口，还是在夏天的清凉冰澈，或者是秋日当中的醇香浓郁，亦或者是冬天暖阳和煦，只要是一杯奶茶在手，那便是万事无忧了。
0: 我突然想到，哦，营销方真的很聪明，因为到了奶茶，奶茶最喜欢的季节应该是夏天和冬天。夏天的时候，哎，冰奶茶喝一杯清爽无比，到冬天的时候来一杯热乎乎的奶茶，又解馋又解腻，都挺好。可是秋天应该是它最淡的季节，可是奈何人家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热梗。
1: 那春天的时候各种新鲜的口味又上市了。奶茶在年轻人的世界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加班熬夜来一杯，聊天交友来一杯，渴了累了来一杯，开心难过来一杯，随时随地人手一杯奶茶已经是常态了。
0: 奶茶为什么在现在年轻人心里的地位稳如泰山呢？很大程度是奶茶里有糖，是新鲜的，有奶香味，甜味口感浓郁，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轻松快乐 amazing， 还能够放松心情，远离疲惫。奶茶意味着惬意，意味着愉悦，意味着享受。
1: 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那么爱奶茶呢？
0: 我觉得我们从几个方面可以来了解一下。首先是科学层面。
1: 没错，我也想到这一点了。你看，这人体摄取到糖分的时候，就会引发胰岛素的变化，对吧？那胰岛素促使着糖分进入到细胞，剩下来的色氨酸会进入到大脑，被调成复合胺。而它呢，停留在脑神经键中，就会对人的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你就会感到快乐了。
0: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喝奶茶，嘿嘿嘿；如果感到不快乐，你也喝奶茶，嘿嘿嘿；如果有事没事你都选择喝一杯，那么奶茶就是你的快乐水，嘿嘿嘿。
1: 呵，还编下去了。再来说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人际关系的层面。奶茶让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相处啊变得更加的容易了，对吧？将人际之间的这种距离呢瞬间拉近了，极大的消除了交流障碍。
0: 我记得是在那部电视剧叫《凡人歌》当中，樱桃为了想要和大家快速的融合在一起，就想要加入大家的奶茶拼团群。
1: 哎，
0: 所以你看，奶茶已经是变成了我们工作之间、同事之间的一个社交利器了
1: 啊。确实是。再有就是经济层面了，这奶茶啊，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只要想喝，随时都能够喝到，能得到极好的口感，还有身心愉悦的享受。可以说，这情绪感给的很满，性价比给的很高。
0: 尤其喜欢那种带珍珠的、带椰果的、带爆爆珠的、咯吱咯吱的那种口感，特别喜欢。
1: 这个咯吱咯吱是哪儿的话呀？
0: 哎，有没有觉得这个咯吱咯吱特别的象声词？
1: 就是有点觉得
0: 这就是象声，
1: 嚼着很有劲儿的感觉，
0: 就是很有粘度，然后又糯糯的、糯叽叽的，
1: 还有脆度。
0: 对，
1: 从这个从众心理上来说啊，大家都喝，哎，那我也喝一杯吧。这种跟风现象啊，其实就是时尚潮流了。
0: 根据市场调查的数据，90后、00后年轻人呢，作为现在饮品市场的主力消费人群，月均消费奶茶每月消费次数大概是20次以上，每次消费金额都小于50块钱，大多数偏爱购买特色奶茶。
1: 哎，
0: 就大家对于奶茶认同具有着一致性，就是好喝、潮流、时尚、颜值。
1: 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在平时购买奶茶的时候倾向于哪种方向的选择呢？是水果茶，还是轻乳茶，或者是新鲜口味的果茶呢？大家都可以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那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聊到的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奶茶了。年轻人可以说对奶茶的喜爱持续的时间啊是非常大的，
2: 而且它在持续增长，就这种喜爱只增不减。
1: 是，年轻人对奶茶的口感追求逐步的转向了健康的追求，影响消费频次的不再是怕长胖、价格这些因素了，而是有了更多元的一些要求，也引发了奶茶的健康发展的新趋势。
2: 你看，在社交媒体上，奶茶推荐热量糖分测评的帖子热度也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高，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参加测评和讨论当中，他们都开始认识到，哎，奶茶当中植脂末等等这些添加剂的危害，关注奶茶原料的健康。消费者呢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真正优质用料考究的产品，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不含添加剂、低糖低脂的真奶基底奶茶。
1: 哎，奶茶常见的不健康添加剂首先就是植脂末，再有呢就是奶精、香精啊，还有这个果葡糖浆等等啊。虽然有些这个茶饮品牌进行了原料的升级宣传，做到了产品是零奶精、零植脂末、什么零氢化植物油啊，但依然存在着香精还有果葡糖等这样的一些不健康的原料。
2: 很多的奶茶企业已经开始了研究或者实施健康的新标准，因为他敏锐地发现，哎，大家的兴趣点在这儿。喜茶提出一个被称之为是最为严格的四真七零健康茶饮标准，我们以它为例啊，看它是怎么说的。新茶饮要以真茶、真奶、真果、真糖为原料现场制作，产品呢必须符合零奶精、零香精、零果葡糖浆、零植脂末、零氢化植物油、零反式脂肪酸、零速溶茶粉等等这些要求。
1: 还有啊，就是限制的茶饮当中果葡糖浆是最常见的糖，提供甜味，带来风味还有质地，但如果过量摄入的话，首先肯定会长胖，对吧？有长胖的风险，甚至呢还会增加糖尿病和其他疾病的一些风险。
2: 健康饮料基底和无糖化的奶茶，因为它的新颖和独特的属性，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升糖指数、养生话题已然是社交热点，低糖成为现在年轻人的默认标配了。
1: 针对年轻人的控糖需求，商家首要就是要进行减糖，使用天然代糖。例如你像这个喜茶，它就率先推出了低卡甜菊糖替代蔗糖，还有奈雪的茶、乐乐茶等等都推出过更换零卡糖的选择，茶百道则是官宣小料降糖，
2: 少糖微糖成为了主流选择。另外呢，好喝依然是基本的功效，也是吸引着广大年轻人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着力去平衡口感和风味，做出一杯低热量低脂控糖的好喝的产品。这种建立在口感和健康基础上的产品创新，成为了目前新茶饮的一个共同追求。
1: 对，回顾这奶茶的发展史啊，你不难发现，从以好喝为核心的珍珠奶茶，到以口感为核心的牛奶水果奶茶，再到如今开启了健康和安全标志奶茶成分的时代。年轻人对于奶茶的健康的关注啊，已经是引起了奶茶市场的变革。
2: 面对广大消费者对于奶茶健康属性的日益的关注，奶茶行业其实它在积极的寻求变革，一直在做着发展变化。很多品牌呢都开始推出了真奶基底、低糖低脂的奶茶新品。
1: 是，更多的品牌也开始注重使用天然有机的一些原料了。通过创新的这样的配方或者是制作工艺，推出了一系列更加健康、更加独特的奶茶产品啊。他们将健康作为了品牌的核心理念。主要呢就是让消费者也是提供更有深度和价值的饮品的选择。
2: 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啊，芝芝洞他说了，哎呀，还是建议大家喝白开水吧，白开水很健康，奶茶里面都是科技与狠活。
1: 哎，这话我不太同意，虽然我也是站喝白开水这一挂的，但是奶茶现在真的是越做越健康了，至于这个科技与狠活也不见得都是坏的方向。
2: 还有季糖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建议，
1: 说
2: 大家不如去水果店，哎，你买一个新鲜椰子，补充电解质还低脂，甜味纯天然，10块钱不到一个，喝到撑。
1: 可前提是看你生活在什么城市了，你要是生活在一个连路边都没有椰子的城市，你咋喝呢？
2: 嗯，还有 SJ 他说了，现在的奶茶我觉得已然是年轻人的必需品了吧，但是也不是非喝不可的程度，而且现在奶茶的种类很多，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茶、酸奶、冰沙，竞争说实话挺激烈的，反正良性竞争当中价格打下来还是消费者给力，也挺好的，哈哈哈。
1: 我觉得也挺好的，虽然我不是常喝奶茶的，但是偶尔来一杯的时候肯定还是希望它越便宜越好，是吧？
2: 还有秦虎提到说，我觉得各个人口味不同，本人觉得1.5块一袋的清美甜豆浆比奶茶要更好喝更有营养。
1: 哎，你这么说也没毛病。还有默默也说，他说我天天泡茶喝，很久不买奶茶了。那喜欢泡茶的朋友可能甚至心眼里都觉得有点瞧不起奶茶。
2: 莫爷说了，说我觉得现在奶茶市场实在是太内卷卷了，它已经非比寻常了。我也觉得现在奶茶不光名字卷、料卷、味道卷，甚至就是各种奶茶的这种店的装修也特别卷。还有细细提到说，我觉得现在的奶茶有太多料了，反而显得太杂，我还是喜欢喝最初的奶茶，偶尔会加椰果。
1: 嗯，安妮说了，说我爱奶茶，但是就是怕吃多了变胖。还有赞赞他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在找平替奶茶呢？
2: 平替奶茶，怪不得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像蜜雪冰城啊，还有甜拉拉呀，今年都挺火的。
1: 嗯，西西说太爱奶茶了，不爱果茶，这样的朋友有吗？有的举个手。
2: 木棉说了，说少即是多，现在的奶茶这料太多了，都可以直接当饭吃了，
1: 直接就是粥了，是吧？
2: 哎，你知道吗，那天我和张小白一起，我们俩本来我是不打算喝奶茶的，他问我说，哎，跳糖你喝奶茶吗？我说不喝啊。他说我买两杯，你确定不喝吗？我说那喝一杯吧，然后拿着两杯就选完了以后，哦，好家伙，那么大一桶，还
1: 是
2: 真材实料，吨吨桶。关键它里面吧，还是奶茶三兄弟，就是什么料都有。
1: 嗯，你还记得就是以前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就是要自己冲的奶茶香飘飘吗？
2: 我当然知道啦，连起来可以转地球一圈。
1: 哎，确实是啊，人家是一年卖出1亿杯，可绕地球2圈。
2: 哦，对对对，2圈，后来不改成3圈、4圈、5圈了。
1: 哦，是吗？
2: 这个广告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
1: 哎，你知道
2: 唯一更新的内容就是几圈？
1: 你知道它吸引我当时是什么吗？就是他那一包
2: 椰果。
1: 对，
2: 我也是，
1: 就是觉得有那包椰果就已经是在我心里占据了地位。后来就不得不说啊，咱这个奶茶真的是越来越有料了。
2: 哎，你有没有觉得当时那一包椰果其实就已经卷出了一个新的提示，告诉大家接下来奶茶的一个走向。
1: 对，
2: 因为那个椰果它就很有嚼劲儿，有口感嘛，对吧？接下来紧接着就往这个口感的方向不断的发展，什么芋泥呀、麻薯啊、波波糖啊、赞波波呀，就各种各样的名字，花里胡哨的各种合成添加就已经开始上线了。
1: 再后来各种杂粮就已经入围了啊。
2: 对，
1: 什么紫米了、黑米了、红豆了、绿豆了，连花生豆它都出现在奶茶里了
2: 啊。反正越来越，我是真的觉得奶茶可以当我们的口粮了。
1: 哎，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啊大聊特聊奶茶，对吧？
2: 嗯，
1: 我们也确实是发现了奶茶在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翻新速度啊一直在变化着。那大家呢对于奶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随时留言互动，我们想听听大家的声音。
2: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2: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你是否会为一些根本不是你的错的事情说对不起？一旦事情出现了自己或别人不满意的结果，你是否担心是因为自己的话题选择不当？长期的过度自责会给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今天的节目当中，许巍和你聊聊，到底该如何摆脱过度自责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当中，甚至让你认为自己是坏的或者是有缺陷的，成期望原因的找寻。但是审视我们在某种情况下的角色和行为是一回事儿，把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2026中秋特别节目。秋风送爽，桂香满城，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在这秋意最浓、月色最柔的时刻，跨越山海，跨越街巷，跨越朝夕，我们以月光为媒，以电波为纽带，与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共赴一场秋日团圆之约，共赏一轮华夏满月清辉。此刻，无论你身处繁华都市的楼宇之间，还是静谧乡村的庭院之中，无论你留守故土陪伴家人，还是奔赴远方逐梦前行，希望这缕跨越长空的月光，这段温暖绵长的电波，都能为你捎来秋日的暖意，抚平奔波的疲惫，慰藉心底的牵挂。在这个专属团圆的节日里，就让我们暂时放下忙碌的生活，放缓前行的脚步，共话中秋古韵，共品秋日山河，共赴人间团圆。回溯千年光阴，中秋的月色从未改变温柔的模样，中秋的文脉始终绵延，生生不息。中秋节又称霁月节、月光诞、月夕、秋节，起源于上古时代的霁月礼制。古人敬畏天地，顺应四时，将月亮视为圆满、光明与生机的象征。每逢中秋月圆之夜，便设案焚香祭拜月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阖家安康。彼时的中秋是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大地的感恩，是农耕文明里最朴素、最真挚的美好期许。历经夏商周礼制的积淀，汉魏时期的中秋逐渐褪去纯粹的祭祀色彩，多了几分文人雅趣与人间烟火。到了唐宋盛世，中秋彻底成为全民欢庆的民俗佳节，赏月、宴饮、赋诗、游园成为朝野上下的秋日风尚。盛唐月色最是明媚，无数诗人以月为笔，以情为墨，写下千古流传的中秋佳句。李白举杯邀月，留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浪漫洒脱。张九龄望月

怀远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相思。杜甫望月思乡，感慨“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真挚眷恋。一轮盛唐明月，照亮了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也照亮了中国人的思乡之路。即指宋代，中秋民俗愈发成熟完备，节日氛围愈发浓厚热闹。《东京梦华录》中曾记载，宋代中秋之夜，市井繁华，游人如织，家家户户赏月设宴，阖家欢聚，街头巷尾笙歌不断，灯火通明，月饼也在宋代逐渐成型，从最初的祭月贡品慢慢演变为阖家共享的节日美食。圆圆的造型，清甜的口感，暗合中国人圆满团圆的美好期许，自此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明清时期，中秋正式成为全民性的传统佳节，各项民俗礼仪趋于完善，祭月、赏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酒、猜灯谜、观潮等习俗深入人心，成为代代传承的中秋印记。千年流转，时代更迭，高楼取代了古院，霓虹辉映着月色，生活方式不断变迁，但中国人对中秋的执念，对团圆的向往，从未被岁月冲淡。2026年的中秋依旧延续着千年的温情与诗意，古老的民俗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传统的情怀在烟火人间代代传承。如今的我们不必再遵循繁复的古礼，却依然坚守着中秋最纯粹的内核，团圆、感恩、圆满、安康。中秋的浪漫藏在烟火民俗的细节里，藏在岁岁年年的坚守里。时至今日，每到中秋佳节，家家户户都有着专属的秋日仪式感，最深入人心的便是一枚圆圆的月饼。历经千年演变，月饼的口味愈发丰富，酥皮软糯，广式清甜，苏式咸香，豆沙、莲蓉、五仁、蛋黄、水果，各式口味适配不同人的喜好，但不变的是团圆的寓意。一块月饼分食全家，一人一口，平分秋色，共享圆满。小小的月饼包裹的是人间温情，承载的是阖家和睦。秋日最动人的景致莫过于桂香伴月，中秋恰逢桂花盛放时节，金桂满枝，暗香浮动，晚风拂过，满城馥郁。古人偏爱中秋赏桂，饮桂酒，在月色与花香中闲谈赏月，抒怀寄情。如今街头巷尾、公园庭院，处处可见盛放的桂树，细碎的金黄花朵缀满枝头，不张扬，不浓烈，却以绵长的香气浸润整个秋日。月色皎洁，桂香悠远，目之所及是清辉万里，鼻之所闻是满城芬芳。这是独属于中秋的诗意浪漫，是秋日独有的温柔氛围感。赏月是中秋永恒的话题，是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古人望月祈福，望月思乡，望月抒怀，今人依旧凭月寄情，以月寄思。2026年的中秋圆月依旧澄澈皎洁，圆满无瑕，它照亮过古人的诗与远方，也照亮今人的烟火日常。对于归家的人来说，床前明月，灯下佳人，桌上家宴，便是人间最好的团圆。对于远行的人来说，纵使相隔千里，共沐一轮明月，便是天涯咫尺，心意相通。月亮是公平的，它不问山海远近，不分贫富高低，以温柔清辉笼罩世间每一个角落，慰藉每一份思念与牵挂。
出了赏。

月、石饼、赏桂，各地独具特色的中秋民俗也为这个佳节增添了浓郁的烟火气息与地域风情。江南一带中秋观潮，钱塘秋潮汹涌澎湃，与中秋明月相映成趣，构成壮阔绝美的秋日盛景。岭南地区中秋拜月、树中秋，家家户户点亮彩灯，孩童提灯夜游，灯火璀璨，童趣盎然。北方乡间中秋祭月、围院赏月，亲友围坐闲谈，共享秋日丰收的喜悦。西南部分地区还有中秋偷月、庆丰收的民俗，以质朴的仪式感恩自然馈赠，庆贺年岁丰盈。南北民俗各异，形式各不相同，但内核始终如一，都是对圆满生活的期许，对阖家安康的祝愿，对岁岁平安的期盼。2026年的中秋有着与众不同的时序温柔，秋分刚过，昼夜均分，寒暑相宜，天地间达到最平衡、最和谐的状态。紧随而至的中秋圆月，恰好契合了中国人的中庸平和、圆满顺遂的处世理念。秋分意味着秋收的正式开启，阡陌田野间，稻谷归仓，瓜果成熟，春华秋实的轮回在秋日写下圆满答卷。今年中秋恰逢丰收时节，山河丰盈，万物成熟，这份秋日的富足与安稳，让中秋的团圆更添厚重与温暖。丰收是大地的圆满，团圆是人间的圆满，双份圆满相逢，便是2026年中秋最动人的馈赠。中秋从来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根植于心的文化信仰，一份融入血脉的家国情怀。中国人的团圆从来都是小家团圆与大国安康的双向奔赴，无数个小家的灯火团圆汇聚成泱泱大国的盛世安宁，大国的繁荣安定守护着万千小家的岁岁平安。中秋的月色照亮庭院小家，也照亮万里山河，中秋的温情温暖人间烟火，也滋养家国文脉。回望岁月，岁岁中秋，岁岁月圆，不变的是月色，沉淀的是家国担当。在2026年这个温柔的中秋之夜，我们看见世间万千美好，乡村田野秋收有序，瓜果飘香，农人收获耕耘的硕果，笑容质朴温暖，城市街巷灯火璀璨，烟火升腾，市井繁华有序，人间烟火温柔。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依旧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坚守三尺讲台，育人教书，润物无声，有人坚守医护一线，守护生命，守护安康，有人奔波交通一线，护航归途，守护团圆，有人扎根基层一线，默默耕耘，服务群众。正是无数人的坚守与付出，才换来了万家灯火，岁岁团圆，才让中秋的月色愈发温柔，让人间的团圆愈发安稳。中秋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是高悬天际的圆月，而是人间烟火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温情。团圆是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救赎，是奔波岁月里的坚定底气。在外打拼的日子，我们独自面对风雨，直面挑战，习惯了坚强，习惯了隐忍，而回到家中，有父母的叮嘱，亲人的陪伴，温热的饭菜，所有的疲惫都会被治愈，所有的迷茫都会被抚平。一桌家常家宴，没有山珍海味的奢华，却藏着最纯粹的温情。几句家常闲话，

没有华丽辞藻的修饰，却藏着最真挚的牵挂。新时代的我们以全新的方式传承中秋文化，诠释团圆意义。我们传承中秋，传承的不仅是赏月、食饼的民俗仪式，更是敬畏自然、感恩岁月的生活态度，是重视亲情、珍视团圆的人文情怀，是心怀家国、向阳而行的精神信仰。一轮明月承载着中华千年文脉，一场团圆凝聚着人间万般温情。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我们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愿月圆人圆，岁岁团圆，愿我们不负秋光，不负韶华，珍惜当下，温暖生活。年年中秋月满，岁岁喜乐长安，既有烟火家常的温暖，亦有山河辽阔的浪漫，既有阖家团圆的安稳，亦有逐梦前行的光芒。

0: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远离大城市的喧嚣，去体会古村落的静谧。走在河北井陉县的古村里，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放慢脚步，而让你流连并为之感动的是那寻常巷陌中难得一见的带着历史风尘和沧桑的古意。这浓浓的古意让你感到那曾经逝去的岁月似乎又回到了身边，内心深处会萌生出一种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的欣喜。余家石头村现在的名气很大，已经是井陉县乃至整个河北省的一个知名旅游去处。尽管地处偏僻，但如果要去，循着道路上设置的许许多多的指示牌，即便是没有向导，也能很容易地找到它。今天如此张扬的局面，恐怕是余家的先人们始料未及的吧。石头村位于一个四面环山的低洼处，从远处是看不到的。当初他们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偏远、荒凉、隐蔽的所在，是有自己的用意的。余家石头村的创始人叫余有道，是在自己的父亲明代的名臣余谦不幸被害之后，携家人出京避难，专门来到此地的，建于明朝成化年间，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作为一个隐逸在太行山褶皱里的明清村落，这个石头村在四面环山的洼地，山峦环抱，冬日的石头村显得格外的寂静。雪还没有融化，寒风吹着光秃秃的树干，发出呜呜的嘶鸣。走进这个村子，就仿佛置身于石头的世界。石楼石阁，石房石院，石桌石凳，石磨石碾，石阶石巷，石桥石栏，处处是石，家家垒石，人人用石，到处都是石头的风景。

这个石头村全村400多户，5800多间房屋依高就低顺势而建，规划得井井有条。东西方向的路称之为街，南北方向的道称之为巷，不能贯穿的小路就叫做胡同，名称似带有点京味儿。村里的街巷胡同是用石头铺的，

屋，依高就低，顺势而建，规划得井井有条。东西方向的路称之为街，南北方向的道称之为巷，不能贯穿的小路就叫做胡同，名称似带有点京味儿。村里的街巷胡同是用石头铺的，

有静，静处有声的感觉，在喧嚣的红尘里难以找到。寻古探幽的我们，寻觅的不就是这种意境吗？在这里，脑海中还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这首《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清白一世，才能活得踏实自在。想当年，于谦后人避难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受尽困苦艰难，硬是靠自己的双手在山石上修梯田，用石头雕成石器，盖成石屋，铺成街道，直至建成庞大的石头村落，想也是为了守住这份清白吧。如今这个石头村已经有4000多人口，繁衍至今24代，村里95%以上的人都姓于。数百年来，于氏后裔们晨兴理荒秽，岁月何锄归，过着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日子，在娴静淡泊中耕耘收获。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继续我们本期的锦行古村落之行。余家石头村除了一般的民居建筑之外，还有八座古代建筑，清凉阁、观音阁、四合楼院、余有道窑洞、真武庙、大王庙和古戏楼等等。最神奇的当属清凉阁了，它是石头村的标志性建筑，有420多年的历史。有石碑记载，这阁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余家先人余喜春凭一人之力，历时16年独自修建而成。清凉阁为奇特的3层阁楼，形似北京前门的箭楼，明柱回廊，五脊六兽，斗拱重檐，建筑风格独特，构思奇巧，远望玲珑，近观粗犷。最神奇的是，整个阁楼都是大石块垒砌而成，特别是下层所砌之石多达1000余斤重。如此高大的建筑物竟然不打根基，不添辅料，以天然石底为基础，块块巨石就地而起，从下到上完全干打垒而成，石块巨大惊人，有的长过数米。
1: 清明在宫，如日之升，这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状态。主境要求做到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工作一个小时用于体验圣人所教诲的人心，像宝鼎一样镇定而不可动摇，好的一针强心剂了。虽说古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比起也许日落还伏在暗读工作的线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也许不太现实，而对于夜间自制力差而熬夜的娱乐的人来说，早睡早起用

心得体会记录下来，从而自省，而能够有所感知，不刻意地从书中谋求深意，否则就是曲解他人，屈从他人。此外，在曾国藩家书当中，人败离不得一个义字被分外的强调，改掉拖延症方能成大事。只要留意周边人士，不难发现有多少豪杰壮志都败在一个惰字之上了。还有就是作字习练笔墨，凡事即轻。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啊，以毛笔作字早已经是脱离大众了，书法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少有人能掌握的高雅艺术。和过去对比呢，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悲哀呢？在曾国藩看来，早饭之后必定作字半个时辰，凡笔墨应酬就当做自己的功课了。凡是今日之事一定要今日毕，否则事情越积越多，终会麻烦多如乱麻。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是曾国藩给自己和后人定下的修身十二法当中的八条，我们希望这八条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给孩子服用过多维生素导致孩子中毒，中老年人乱服保健品，自行配置草药治病，被送到医院抢救。由于各种原因，老年人儿童成为了乱服保健品伤身的高危人群，很多人迷恋各种保健品却不能自拔。这时段东方要着重跟您说一说，买保健品成瘾也是在错爱自己。

先跟大家说个例子，最近呢，在湖南省儿童医院的急诊科，一个女孩因为服用了超量的维生素 AD 而接受了洗胃的治疗。一些家长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盲目的给孩子服用保健品，导致孩子中毒的事件频频发生。专家就说，这些家长好心办了坏事，健康素养太低了。相比于儿童而言呢，老年人乱服保健品的现象更为严峻。湖南省职业病防治医院中毒科的主任就接诊过多例因为乱服保健品和各种神药而导致铅中毒的老年人。专家也说，近年来啊，沉迷于各类奇葩养生方式或者是购买保健品的人群在不断的增加。保健品控有他们的类型，第一种是渴望关注，渴求温暖型。有专家说，他一天要吃十种保健品。卖保健品的小伙子比我儿子对我还亲热，我就喜欢在他那儿买保健品。于是乎，这位女士将自己的退休工资全都用于购买保健品。第二种是自我补偿型，有一些老年朋友们觉得自己辛苦了半辈子了，晚年的时候该享清福了，而他们安享晚年的方式就是购买保健品。专家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攀比谁的保健品更贵，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乱吃保健品对于身体的危害。还有一种是四处寻求偏方型，有一位朋友说，我排队几个小时看病，医生花三分钟就给我打发了，说我已经是癌症晚期了，难道我就等死吗？我现在四处的寻找偏方，只要对我身体好的我都吃。有专家表示，很多人是出于对于疾病的恐惧而不停地购买保健品，认为这就是自己对自己好的表现。与其说是身体的需要，不如说是满足自己心理的需求。应该加强的是对大家的健康宣教和心理的辅导，解除心魔。专家建议，在国家整顿保健品市场的同时，更应该去不断地提升公众的健康素养。健康素养就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且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的决策，以维持、维护和促进身体的健康。专家也说，不少公众健康素养是长期处于及格线以下的，特别是老年朋友们对于健康的需求与科学养生信息的供给是不对等的，难免呢会难以抵挡。

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加深，市场经济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激烈的竞争也加重了人心理的压力。社会发展趋势表面，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饥荒、地震、病毒、癌症，而是比自然灾害更加危险的自身心理问题，比如孤僻、易怒、轻率、自卑、压抑、困惑、性变态、赌博、吸毒，还有迷信、自杀等。心理科学统计说，各年龄段人当中，人群中有80%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人格缺陷和习惯不良等行为。接下来东方要跟您聊一聊中老年朋友必须重视的之一，就是心理健康。如何来保持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和成熟的心态，直接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质量，是现代人必须要去面对的人生及社会问题。而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都处于不同阶段的心理发展中，各行各业、各种类型和各种情景当中的各种人群的心理都需要保健。中老年朋友发育成熟、经验丰富，是社会当中的中流砥柱，但是由于工作负担繁重，而且上要赡养父母，下面要教育子女，所以多不堪重负。医学界称中老年为危险期年龄阶段。在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疾病发病率比较高，心理压力极大，因此进行中老年人的心理保健有很重要的意义。年过花甲称为老年人，老年期是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的心理机能衰退，疾病增加，心理的功能也随之出现了老化的趋势。所以讲究老年人的心理保健，尤其保有高水平全面的健康以安享晚年，是已经面临老龄问题的中国社会重视的一大任务。人们已经认识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自己的潜能是创造人生、享受人生、提高生命价值的重要因素。心理因素不仅影响人的健康和寿命，还关系到人生的挫败。心理疾病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健康的主要敌人之一了。为了提高科学水平，并且普及心理学知识，需要改变人们传统的观念，接受和理解生物学的模式。现代社会对于人的心理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求我们自觉地提高并且增强心理保健意识，针对中老年朋友进行心理的保健。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的是毕淑敏的一本《温暖的荆棘》。毕淑敏是第二位登上百家讲坛的作家，然而在成为作家之前，他曾是一位医生，见过太多的死亡，他深知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了解与生俱来的孤独和渺小将伴随每个人的一生。如今的他用温暖而又充满着力量的文字与读者相濡以沫，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柔和》。柔和这个词细想起来挺有意思的，我们先说和字，由禾苗和口两部分组成，那含义大概就是有了生长着的禾苗，嘴里的食物就有了保障，人就该气定神闲，和和气气了。这个规律在农耕社会或许是颠扑不破的，那时只要人的温饱得到解决，其他的都好说。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达进步，人的较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单是手中有粮就无法抚平激荡的灵魂了。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可见胃充盈了之后，就有了新的问题滋生，起码无法达至完全的心平气和。再说柔这个字，通常想起它的时候，好像虚拟一摊，没什么筋骨的模式，但细琢磨，上半部是毛，下半部是木，一只木头削成的毛，看来还是蛮有力度和进攻性的。柔是褒义，比如柔韧，以柔克刚，相柔并济，百炼钢化作绕指柔，都说明它和阳刚有着同

同样重要的美学和实验价值。记得早年当医生的时候，一天课上先生问道，大家想想用酒精消毒的时候什么浓度为好？学生齐声回答，当然是越高越好啊。先生说，错了，太高浓度的酒精会使细菌的外壁在极短的时候内凝固，形成一道屏障，后续的酒精就再也杀不进去了，细菌在壁垒后面依然活着。最有效的浓度是把酒精的浓度调得柔和些，润物细无声渗进去，效果才佳。于是我第一次明白了，柔和有时比风暴更有力量。柔和是一种品格与风格，它不是丧失原则，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坚守，一种不曾剑拔弩张依旧扼守尊严的艺术。柔和是内在的原则和外在的弹性充满和谐的统一，柔和是虚怀若谷的谦逊和冷暖相宜的交流。现代人在风驰电掣的忙碌中，是多么期望自己和他人的柔和啊！不信你看看报上的征婚广告，尽是征寻性格柔和的伴侣。人们希望目光是柔和的，语调是柔和的，面庞的线条是柔和的，身体的张力是柔和的。当我们轻轻念出柔和这个词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缕淡蓝色的温润弥漫在唇舌之间。有人追索柔和，以为那是速度和技巧的掌握。书刊上有不少教授柔和的小窍诀，比如怎样让嗓音柔和，手势柔和。我见过一个女孩子，为了使性情显出柔和，在手心用油笔写了大大的慢字，一天描一遍，掌心总是蓝的，以致扬手时常吓人一跳，以为她练了邪门武功，并为自己规定每说一句话之前，在心中从一默数到十。她除了让人感到木讷和喜怒无常外，与柔和却不搭界。一个人的心如若不柔和，所有对外在柔和形式的模仿和操练都是杀上楼阁。看看天空和海洋吧，当它们最美丽和博大，最安宁和清洁的时候，它们是柔和的。只有成长了自己的心，才会在不经意之间收获了柔和。我们的声音柔和了，就更容易渗透到辽远的空间。我们的目光柔和了，就更轻灵地卷起心扉的窗纱。我们的面庞柔和了，就更流畅地传达温暖的诚意。我们的身体柔和了，就更准确地表明与人平等的信念。柔和是力量的内敛和高度自信的凝心。愿你一定在某一个清晨，感觉出柔和像云雾一般悄然袭身。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柔和》，这是一篇说理性的散文，作者由分析字解释词说起，继而有感而发，论述柔和的种种妙处，引领我们步入哲理的殿堂。没有说教，没有任何玄虚的阐释，却分明让我们感到人生哲理的至妙。文章就这样在宁静散淡的语言中，让读者触摸到了一种思想的厚度。那么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

0: 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被侵犯边界感的事。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正所谓守护心灵疆域，人人有责。我们心中神圣的边界，岂能容忍四岁小孩随意践踏呢？豆瓣里有一个日常注重边界感小组，小组成员的爱称是精分啊，精神芬兰人。芬兰呢非常注重个人的空间啊，我们芬兰人虽然不是芬兰国籍，却远程潜意识当中深受芬兰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度重视个人边界。当然这个所谓的芬兰人是加引号的。相处的艺术呢当中啊，对于边界感的描述是人与人之间内心的自我界定，它不像是身体上的边界有一个特定的轮廓，但这种边界感呢是在保护我们心理上处于一个舒适的状态。听上去可能会比较复杂，其实呢，边界感某种程度上就等于安全感。比如爸妈不经同意进房，拉开窗帘，迫使你7点醒来吃早餐，是假期回家节省伙食费带来的副作用。三姑六婆、对门邻居对你的身高体重、情感状态、收入水准等全方位的刺探，是走出家门遛弯走错道的一个惩罚。同学朋友跟你八卦谁谁谁读博了，谁谁谁又考公了，谁谁谁又上岸了，继而打听你的年终奖拿了多少，是可以追溯到5年前不该错加他的微信的。总的来说，这群精分日常生活当中最大的 bug 就在于他们在乎的那些边界条框，大部分人呢都表示无感。俗话说不知者不罪，当一群无心冒犯你的人在你的边界上疯狂试探，除了自个儿发狂上演1万次翻白眼的内心戏之外呢，还真的没有什么别的选择。直到啊，你找到了刚才所说的这个组织啊，这个豆瓣小组里面这个组织，看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为了这种微不足道生闷气的朋友们，你不禁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原来自己没有那么奇葩，感谢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奇葩。边界呢是有很多的，而触碰哪一种都会让人抓狂。最容易被侵犯的边界呢，莫过于地理意义上的边界，比如爸妈闯房间去怎么怎么样啊。当然在工作生活当中也会遇到，比如说甲方看你凌晨3点交的稿件觉得不满意，直接凌晨3点给你打微信电话，不做完不准睡觉。在他们眼中啊，

他们的时间才是时间，你的日程安排就像水一样的，可以随时随地的以各种形态配合，哪里需要就往哪里灌。不光人啊，物品呢其实也有边界感啊，比如说随便用你的天价护肤品的室友，说好只吃一口却一口吃了大半的好友，一群人出游只有你带了充电宝，却因为要借遍所有人，最后发现自己的手机它没电了。简单来说吧，你的东西不是你的东西，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希望大家都能谨记一下。当然还有感官边界，比如说你走一段100米的路，听到食声或者说甜腻或油腻的小姐姐，坐在公交车上，一位创业者大声讲述自己3年前和某某大佬的奇遇。有的时候不想听的东西入耳了，不想看的画面入眼了，你只能被动接受，边界被动消失，简直可以说是视觉和听觉上的感官的强买强卖了。而大数据时代下，个人隐私似乎呢被侵占的也没什么边界了。很多时候呀，我们不是真的想撒谎，只想保护自己。个人隐私被探听，出发点呢可能是中性的、好奇的，但我们只想安安静静上个学、坐个车，尬聊与八卦，可免就免了。网络世界呢，大家多一些心照不宣，该有多美好呢？互道晚安之后呢，各自被窝里玩手机，也是一种自古以来的网络社交礼貌。微博小号被好事者抓包，也只能自认倒霉。网上冲浪规矩很多，也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尊重，和平的去上网，不要逼的人发微博只敢自己可见，分享好歌还得删掉网址中暴露的账号 ID。 有些追踪的技术啊是可以用的，但是也没必要用。其实啊，适当的边界感呢也没什么不好的，边界感体现的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尊重。往大了说，如果人人都拥有恰如其分的边界感，过年大概没有人不愿意回家的，聚餐呢大概也没有人会假装生病的，世界呢也会变得如此美好了。当然这个日常注重边界感的这个小组啊，它的爆红恰恰也是这个界限消失的一个结果。当你被侵占边界几乎抓狂的时候呢，突然就出现这么一个群体，这允许你去干嘛呢？就是坦率的呀，去把自己的一些小心思、你的小怪癖啊、你的一些愤怒、你的一些不开心的点去述说。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你能找到的是一种相互理解的感受以及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抱团取暖总比你一个人在寒风当中凛冽要好得多。所以说在找到这个虚拟组织之前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在想我自己是不是一个神经病呢，但其实只是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而已。当然了，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边界感啊，就空间的也好，或者说是精神上的也好，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也好，我们还是要多加思考一下，别人愿不愿意跟我们说，别人愿不愿意帮助我们，这都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成年人了，做事情呢还是要三思而后行。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被侵犯边界感的一些事情啊，你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哪些事情侵犯了你的边界感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小月姑娘呢，出去查访去了，哎呦，堪称恪尽职守啊。

0: 纪大人真乃诚实人也，实不相瞒。何大人请讲。纪晓岚洗耳恭听。为人臣者，事君当以诚以真，对吧？
1: 嗯，
0: 你我可以说是皇上面前最亲近的大臣，对皇上的赤胆忠心那是不容置疑的，尽管表达方式有所不同。
1: 哎，不行不行，何大人，纪某怎么能与何大人相提并论呢？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能相提并论。看来纪先生不屑与何某为伍啊。
1: 哎，
0: 不要紧，我不介意，不介意的。说实话，我从来不介意别人怎么评价我，忠也好，奸也好，廉也好，贪也好，又能怎样？到头来也都是过眼云烟呐。啊，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所以大人就想到了长生不老的丹药吗？
0: 纪先生不是在取笑何某吧？哈哈，不错不错，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前些日子呀，我无意间得到了一张药方，上面写着的一些药啊，据说是可以炼成长生不老的丹药。我琢磨着不妨试一试，如果真能炼出来强筋健骨延年益寿的好药，献给皇上和太后，岂不是美事一桩啊？
1: 那你那药方可是来自于十四王府？
0: 对呀，你怎么知道？
1: 你真的要把它献给皇上和太后吗？
0: 当然，否则我炼它作甚？我自己又不想吃。
1: 好险好险，吾皇真是洪福齐天呐。何大人，你差点就成了千古罪人了你。
0: 哎，你这么说话什么意思？
1: 那药方来自哪儿啊？
0: 华佗残液的一个药方。
1: 那是民间传说，你见过吗？据我所知，那药方是吕长安所开，与害死皇上奶娘的药方有异曲同工之效。
0: 你怎么会知道得如此详尽呢？
1: 我见过吕长安了。
0: 这么说，有人想毒害皇上，是不是那个十四王爷？要不就是另有其人。哎呀，你说话呀，如此丧心病狂，是要灭门九族的。
1: 这人布了一盘棋，他心思细腻，按部就班地施展他的阴谋。何大人，你也就是别人利用的一颗棋子罢了。
0: 谁敢如此胆大妄为呢？
1: 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群人，他们身在暗处操纵全局，你我稍有不慎，那就有杀身之祸。
0: 先生刚才说你我？
1: 对，
0: 看来你不怀疑何某。
1: 这任何人都是我怀疑的对象，唯有何大人您例外。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只有皇上龙体无恙，才能保住您的荣华富贵。所以说，何大人您可以去干任何的坏事，但是你绝不会去害皇上。
0: 对对对对对，来，纪大人坐坐坐。没想到纪大人竟是何某的知音呢。好好好，食材这番话讲得透彻。哈哈，尽管骂的也痛快。好，不过呀，下一步即将安住，按部就班，引蛇出洞。好，何某一定倾尽全力配合好纪大人，演好这出戏。
1: 对于被侵犯边界感的事呢，送各位一段话。简单的说，就是人与人相处的时候，不希望别人触碰的一条底线，贸然触碰别人的边界，其实啊，就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了。当然，如果有人贸然触犯到自己的边界，我们也会感觉到非常的不愉快。当然了，边界感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呢，他边界感就特别强，但有的人就不强。他们对任何触犯到边界的行为都会有强烈的反应。那弱的呢，对于一些稍微触碰边界的行为可能没什么太大的感受。所以啊，我们在对于一些身边的人相处的时候，

要多加注意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的夜，我曾为了哄你开心，所以才戒了烟。不知道你现在在谁的身边，给我的爱被转眼后我就深渊。我的手机微信你再也没有 check， 眼眶我也忘了试了多少遍。我看你转身后大步地向前离开我，你的脾气还是那么倔。我爱你这三个字我永远不会讲够，如果你往左走我绝对不会往右。想上前抱你可你却总往后，有时提心吊胆的也是一种享受。我知道情侣之间吵架难免会，可我还是忍不住的掉眼泪。可能是你和我都有一点点累，所以我的胸膛没了。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真不错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怎么搞的？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

0: 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3: 女孩只有两岁多，满脸鼻涕眼泪，一直用手指着喉咙，含糊不清地喊疼，口水顺着嘴角不停地流。医生马上安排拍了 X 光片，发现孩子食道口处有一个2到3厘米的钥匙状阴影。家长这才想起家里那个小熊打鼓的发条玩具，钥匙有小指指节那么大。甜甜非常喜欢小熊，天天抱在手里玩。全麻手术把这个折磨人的玩具钥匙取出，但孩子的食道黏膜受损，手术后2到3天内都不能吃东西。给孩子购买玩具的时候，零部件越少越大越好，包括毛绒玩具的眼睛等等，都要尽量选择尺寸大过孩子口腔的，这样才能防止孩子误吞。当发现孩子有可能误吞玩具零件时，不要让孩子使劲吞咽，更不要让孩子多喝水，以试图将误食的物体冲下，这样有可能促进食道蠕动，加重对孩子的伤害。最好的办法是立刻把孩子送到最近的医院，让医生来处理。其次是各种拉线玩具对孩子的伤害。绳托玩具能让幼儿感受到控制的乐趣，但是脱绳却常常会意外伤害到孩子。2岁半的小智是个活泼好动的小男孩，他乐呵呵地拉着小鸭子拖车在屋里到处转，自己很得意。孩子只顾往前跑，拖车的绳子卡在桌角，小智摔倒在地，小乳牙把下嘴唇磕破，鲜血直流，嘴唇肿了半个多月。专家说，小孩奔跑的时候被绳子绊倒摔伤的实例很常见，最危险的是被绳子勒到脖子，会造成喉外伤甚至窒息。如果孩子勒到之后声音嘶哑，呼吸困难，很可能是喉关节错位，要尽快去医院。石晓提醒各位奶爸奶妈，根据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规定，36个月以及以下儿童使用的拖拉玩具上的带有附件的绳索长度不得超过22厘米。奶爸奶妈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个规定。另外，在选购玩具时，最好是用手横向捋捋绳子，要选择光滑没有毛刺的，以防止绳子扎伤孩子。另外，如果给孩子选购了拖拉玩具，最好让孩子在空旷的地方玩耍，以防卡到绳子摔伤孩子。如果孩子被勒住脖子，不要急急忙忙去徒手解，这样反而会加深勒的力道。合适的办法是小心地用剪刀剪开绳子，注意尽量别伤到孩子。最后要重点说的是各种可以被误吞卡喉的小玩具。所有的玩具意外伤害中，卡到喉咙是最危险的。一位从医多年的儿科医生说，被异物卡住气管导致窒息的幼儿，常常在去医院的途中不幸夭折在家长的怀抱里。他记得一个3岁的小男孩，父母为了锻炼他的手指灵活度，给他买了塑料拼图，小饼干大小的拼图却被孩子塞进了嘴里。妈妈大喝让他吐出来时，孩子一愣神儿，反而吞了下去，噎到了嗓子里。父母立刻把他抱到了医院，幸运的是拼图没有把孩子的气管完全堵塞，如果换成玻璃弹珠，可能孩子就救不回来了。孩子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由于窒息导致大脑缺氧，后来又做了1个多月的高压氧治疗。大脑缺氧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一不小心就会给孩子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如果孩子被异物卡到喉咙时，在送医院的途中要进行急救，把孩子面朝下放在家长的腿上，用掌心上搓的方式拍打孩子背部，造成人工咳嗽，驱除异物。注意不能手掌直上直下地拍打孩子，那样会伤到孩子骨骼和内脏。 此外还要记住，不要给孩子买超龄玩具，不要给孩子买三。

母玩具，也不要给孩子挑选颜色过分鲜艳的玩具，因为其中可能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铅，容易造成孩子慢性铅中毒。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时间会筛选你身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没有人会突然消失的，大家都只是和想念的人联系。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最近我有在整理大家发给我的一些私信，我就发现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不断地在给自己洗脑，说找个对象挺难的，说在爱情里真的什么都不值得。我觉得不要去想这些有的没的，擦亮眼睛去遇见对的人吧。哪有小孩天天哭，哪有恋爱回回输的。我们没有做过坏事，也没有对不起过谁，所以相信自己吧，加油。

0: 你们有经历过催婚吗？我身边的朋友都已经不断地陷入到催婚的尴尬期当中。我觉得如果我被催婚，我意识到的最大的沮丧是我发现自己不被信任。这种不信任来自于最爱你的人，父母他们不相信此刻的你是快乐的，也不相信将来的你有能力让自己快乐。他们希望你早点结婚，希望你把未来的保障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希望你把快乐和成就感转移到下一代身上。再深一点说，他们可能是担心等他们老了没有人能够帮忙照顾你，害怕你一个人太孤单太辛苦，想要有个人能代替他们来好好爱你呵护你。
1: 清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

0: 只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一定要顺着人性去恋爱，有问题就讲出来，这样对方才知道你的想法，然后爱意才能流动起来。如果你只是丢出情绪让他去猜，这样会搞得双方都很疲惫。毕竟大家都是普通人，普通人就是会有更爱自己、喜新厌旧和渴望自由的那一面。是

我今天有听到一个特别浪漫的故事，男孩买了11枝花，其中有一只是假花，他送给女孩说，我会爱你直到最后一枝花枯萎。到最后有2枝花永远都没有枯萎，你听懂了吗？一只是男孩放的，另一只是女孩放的，双向奔赴才有意义呀。

这辈子人潮汹涌，感谢遇见，再也不见。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3: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3: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4: 新思想引领。

0: 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2: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3: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5: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4: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6: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7: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

0: 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3: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
5: 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农历的8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秋假期，滨州文旅市场火热，多点出彩吸引八方游客；滨州梨香满园丰收忙，滨州梨托起群众增收好光景；东环路供热管网工程有序推进，预计10月10日全面完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陈娜娜报道。中秋假期，滨州文旅市场热度攀升，罗甸市园、大佛寺等景区人气兴旺，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山水风光与古韵雅事中欢度佳节，感受滨州独特的文旅魅力。在罗甸市园，记者看到园内游客络绎不绝，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的假日氛围，连片花海与柿子林相映成趣，不少游客沿着园区步道缓步前行，穿梭在柿子树下，沉浸式感受山野田园风光。大家不时停下脚步，驻足取景，打卡拍照，在繁花与柿树间悠然漫步，尽情享受亲近自然的游玩乐趣。西安游客程明：
1: 早就听说咱们罗甸柿子园特别火，特别出圈，今天我专门就是从西安约朋友一起来柿子园打卡，真的是名不虚传，漫山风景绝美，空气了特别清新。
0: 备受期待的观景小火车迎来试运行，成为园区一大亮点，吸引众多游客排队体验。伴随着缓缓前行的列车，游客可以沿途饱览整片市园与花海景致，换个视角欣赏山野美景。新颖有趣的游览方式让大家收获别样的出游体验。滨州市罗甸市园景区负责人朱丽丽：
2: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小火车也是在试运营的阶段。那目前呢，从1点开始截止到现在，我们小火车的这个游客量呢，大概在800-900到1000左右。目前呢，我们这一块主要是给大家提供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环境卫生保障以外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志愿者为我们的游客呢提供更多的这个服务和保障。
0: 逛完市园，游客还可移步至一旁的核心体验区，这里空间开阔，配套休憩点位齐全，游客在此歇脚闲谈，舒缓游玩疲惫，尽情享受秋日田园休闲时光。据了解，罗甸市园于中秋节当天启动试营业，试营业以来，园区客流平稳，日均接待游客6000至7000人次。与此同时，大佛寺景区精心推出中秋咏月雅集活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活动现场设置禅茶体验区，邀请游客静心品茗，转香体验

0: 客杨先生。
1: 我是从东北来的一个游客，然后呢今天特别有幸来到这个地方，完了今天正好还是那个中秋佳节，然后碰到咱们那个这个大佛寺里边吧，完组织的这些节目非常好，感觉自己非常的挺有幸的啊、哦、完了拉近了吧咱们现代人吧和那个咱们古代文化的一个距离，感觉非常的那个开心。
0: 这个中秋，滨州一边依托山水田园资源打造休闲观光目的地，深挖乡村文旅潜力，一边立足历史文化底蕴举办特色文化活动，用多元文旅供给丰富群众节日生活，一园一寺各有特色，自然风光与传统文化交相辉映，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持续擦亮西出长安到滨州文旅特色名片。本台记者杨希莹、赵旭、田涛、张磊、赵亚婷报道。秋风送爽，硕果飘香，韩家镇严家河村的千亩梨园郁郁葱葱，硕果累累，沉甸甸的梨果挂满枝头，圆润饱满，果香四溢，随处可见农户和务工人员采摘、分拣、装箱的忙碌身影，沉甸甸的丰收果实映照着乡亲们满满的幸福与希望。对当地村民来说，每年秋分前后的梨果丰收季都是一年中最期盼的增收时节，一颗颗饱满的滨州梨不仅是秋日最美的馈赠，更是老百姓稳增收、稳致富的金果锅。在严家河千亩高标准滨州梨示范园内，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大家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忙碌的劳作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乡村丰收的悦耳乐章。严家河千亩高标准滨州梨示范园负责人严银丑：
2: 我们严家河千亩梨果通过合作社与农户七年与农户的产业联动模式，经过四年的精心培育，梨果配备11台高效喷射器、360度无死角灌溉系统，以及时下金冠管道生产路、蓄水池、滴灌和防爆网等设施。梨果持续推动科技投资，致力于现代果业的发展，以成功建设以新有品种鱼肉香为核心，搭配新的气候品种，现在每年能收获滨州梨1500吨，预计年产值500万元，带动100多户群众增收。
0: 产业发展红利持续惠及当地群众，示范园的丰收季也成为周边村民的增收季，不少村民就近务工，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3: 你今年是第几年来咱这儿收果子呀？
4: 一好都7、8年了。
3: 7、8年了、
4: 啊、7、8年了
3: 啊。你是咱附近的村民？
4: 村民是附近村民。
3: 那一天的务工费大概有多少？
4: 70。
3: 那您这几年下，你可以算一下，你这一个月大概在这里收入能有多少？
4: 收入那个这大都是一年，这是这么20来天，现在是这里就20几天，
3: 差不多就一个多月。
4: 哦，一个多月，在平时俺没活。
3: 对、就是，辛苦不辛苦？
4: 不辛苦。
3: 啊，那现在你看今年咱们这个梨的这个成像怎么样呀？
4: 他今年梨好吗？梨果面又好，梨又大又甜。
3: 对。
0: 滨州梨承载着当地2000多年的农耕技艺，古时便有“喜煞故园梨早在，熟时还要上公堂”的丰收盛景。千百年来，滨州人种梨、护梨、靠梨致富，传承至今，更是通过不断改良品种、升级种植技术，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陆续引进玉露香、雪清、新梨七号等优质新品种，替代老旧品种，让梨果品质持续升级，农户的收成也一年比一年好。同时，通过举办梨花节、品牌发布会等活动，打响滨州梨品牌，让本地的优质梨果走出乡村，走向更广市场，切实把果树变成摇钱树，把丰收景变成致富景。

0: 如今，滨州市梨园种植规模稳定在3万亩左右，年产量可达5万吨，稳定的产业规模为群众持续增收筑牢根基。2025年，滨州梨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15.28亿元，位列全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第90位，全国梨区域品牌第6位。响亮的品牌名气，让滨州梨的市场售价稳步提升，也让广大种植户务工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滨州市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斌虎：
1: 滨州梨是我们滨州的最有特色的农产品，下一步我们将在这个稳定现有面积的基础上，重点抓好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就是推广这个新有的施工技术，在滨州梨标准综合体这个标准的指导下，推广塑形改造、人工授粉、霜冻防御这些新有技术，进一步提升的梨果的这个品质、产量和梨园效益。同时呢，我们将统一这个梨的这个包装，使得滨州梨区域公用品牌这个 IP 形象，通过参加这个展会、线上的宣传等各方面的努力，打响滨州梨这个品牌，为滨州梨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当前，滨州市东环路供热管网改造工程正在全速攻坚推进，项目实施主路面全封闭施工，施工团队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紧盯工期节点，严把建设质量，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为今冬稳定优质供暖筑牢根基。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封闭施工区域内作业流程规范，衔接紧密，施工人员加班加点分工协作，有序开展老旧管网拆除、新管道铺设、接口焊接加固等核心工序，各类机械设备协同作业高效运转。项目施工负责人罗慧忠：
2: 之所以采取全封闭施工模式，主要是雨水管道与供热管道同沟辐射，开挖宽度达5米以上，同时为施工车辆等提供作业场地。为了避免社会车辆通行带来的施工安全风险，以及分段施工造成管道衔接遗漏等质量隐患，一次性完成全线管网升级，杜绝反复开挖、重复施工。
0: 项目建设坚持安全、质量、进度3位一体统筹推进，在抢抓工期的同时，从严抓实现场管理，针对地下管线错综复杂、施工空间受限等难题，技术人员全程驻场值守，及时处置施工当中遇到的各类技术问题，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保障项目平稳有序建设。滨州市集中供热燃气服务保障中心供热管理股股长刘振峰：
3: 东环路供热管网改造是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工程完工后将彻底解决该片区长期以来供热温度不均、管网故障多发、供热稳定性差等问题，大幅提升冬季供热保障能力。我们在项目中推行陪加黑轮班作业机制，通过科学统筹调度，优化资源配置，加大作业现场设备与人员投资力度，预计10月10日全面完工。截至目前，自管道铺设已完成80%。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巩固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按时报质推进剩余工程建设，确保项目在今年供暖启动前全线具备统一条件，保障广大群众温暖过冬。
0: 通讯员杨洋报道：金秋时节，菊韵飘香。水口镇大车村菊花加工车间里，机器有序运转，分拣、烘干、包装各道工序紧锣密鼓推进。一朵朵鲜菊花经过标准化加工，很快就变成柑橘成品。近年来，大车村聚力发展菊花加工特色产业， 把小小的菊花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致富花，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大车村充分发挥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区位气候优势，引进滨州地满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落地建设菊花加工厂，补齐农产品精深加工短板，有效破解鲜菊采收后储存难、销售渠道窄、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难题，实现鲜菊就地采收、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不断延伸菊花全产业链条。据了解，菊花产业覆盖育苗移栽、田间管护、鲜菊采收、分拣包装等环节，可常年提供就近务工岗位，重点吸纳本村中老年妇女、留守老人就地就业，同时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务工增收。今年菊花采收季，每天有28名群众参与加工作业，让群众实现顾家挣钱两不误。大车村菊花加工厂配齐烘干、筛选、包装等成套生产设备，采收的鲜菊第一时间转运至车间，开展杀青、烘干处理，从严管控加工全流程各环节。由于产品品质过硬，既面向药企、饮料企业提供生产原料，又开拓大宗原料市场与特色农产品消费市场，产销渠道稳固通畅。据了解，大车村将聚焦做优做强菊花特色全产业链，总结今年种植、采收、加工经验，为下一季菊花生产打好基础，辐射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以特色产业发展持续铺就乡村振兴康庄大道。本台记者李喜报道。秋雨渐至，凉意浓，我市本周将迎来多云阴天为主的天气，昼夜温差拉大，市民要留心一日两季的体感变化。9月28日，13到18摄氏度，小雨转阴，北风转东南风1级。9月29日，13到23摄氏度。
4: 且功能有限的人群，超慢跑确实是一种更加友好的运动方式。真正科学健康的运动，并不是最累的运动，而是超慢跑这类容易坚持的运动。超还能有效延缓有氧能力衰退与肌肉量流失，还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血糖水平，同时帮助降低血脂和体脂水平。超慢跑运动强度不高，落地时对关节的冲击力很小，不容易出现运动损伤，很适合担心关节负荷大、承受不了高强度锻炼的人群。锻炼时既能活动腿部肌肉，保住肌肉活力，又不会因为身体负重过大磨损关节，常年坚持还能延缓肌肉流失，增强自身免疫力。超慢跑对提高心肺功能有很大帮助，长期规律运动能够提高肺部换气效率，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缺乏运动的久坐人群，依靠超慢跑这种低强度易上手的锻炼方式更容易坚持，哪怕配速缓慢，长期坚持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规律的有氧运动还能够促进内啡肽、多巴胺等神经递质释放，从而缓解焦虑、改善情绪、提升睡眠质量。很多人在坚持超慢跑后，明显感觉睡得更沉，情绪更稳定，这与它能改善神经系统调节功能密切相关。如何正确的超慢跑？超慢跑并不是随意慢跑，很多运动损伤并不是因为运动本身，而是因为动作错误。首先，身体应保持自然中立位，头部微抬，肩颈放松，核心轻度收紧。跑动时，由前脚掌过渡到全脚掌着地，缓解关节压力。如果动作不正确，就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塌腰含胸、骨盆后倾的坐着跑，极易出现腰酸背痛；二是迈步过大、落地笨重，加重膝踝负荷，提升受伤概率。超慢跑既可在户外开展，也能居家进行原地练习。室内原地超慢跑方便省空间，更适合工作繁忙人群。

而户外运动则有助于情绪放松和心理恢复。超慢跑通常采用每时4至6千米的配速，日常锻炼建议每次跑30至40分钟，每周坚持3至5次。大体重与运动新手推荐原地慢跑30秒，再快走30秒的间歇训练法。运动前后热身和拉伸运动非常重要，运动前应重点活动踝关节、膝关节，避免关节损伤。运动后则应进行小腿、大腿后侧以及臀部肌群拉伸，帮助缓解肌肉紧张。此外，进行超慢跑时应选择具有良好缓冲和支撑性能的运动鞋，以减轻下肢关节压力。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超慢跑，如果存在严重骨关节损伤、急性运动损伤、严重心肺疾病，或者血压、血糖控制不稳定，应先咨询医生。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患者来说，在病情稳定、经过专业评估后，通常可以进行超慢跑，但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增加运动量。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前几天大头脖子落枕了，又是热敷，又是电针，又是推拿按摩，昨天总算好了。
14: 昨天晚上一上床，大头就想，前几天落枕到底是因为枕头高了呢，还是枕头低了呢？
13: 于是大头一晚上反复试了好几次，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发现又落枕了。小王学习不好，一次上课的时候睡觉做了一个噩梦，突然拍起桌子站了起来，老师投来了亲切的目光问，
14: 怎么了小王？
15: 老师，我刚刚做了个噩梦。
14: 老师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说道，孩子别怕，噩梦才刚刚开始。
13: 当初铁柱和媳妇儿还没有结婚的时候，第一次陪媳妇儿去他们家就被岳父嫌弃，
14: 小伙子，你说你长成这样能配得上我女儿吗？
13: 一听这话，铁柱就给怼了回去，
14: 你比我还丑呢，不是照样娶了个貌美如仙温柔可人的老婆吗？
13: 岳父还想说点什么，岳母一个眼神过去开口说，
1: 好孩子，来叫妈。
13: 读高中的时候有不少同学早恋，对此单身的大头可以说是既羡慕又嫉妒，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恨。
14: 大头心想，等高考的时候考不好你们就傻眼喽，所以高考分数一出来，大头就故意去问一对情侣，
13: 哎，你们考多少分啊？
14: 不料两个人瞪了大头一眼说，哼，我们考多少也不分。
13: 昨天晚上老王突然盯着媳妇儿的脖子说，哎，今天你怎么没戴项链啊？
14: 老婆直截了当地说，丢了。
13: 看到老王要发飙，媳妇儿立刻又飞快地说道，
14: 你可别想着凶我，半个月前就丢了，开始还有点害怕你骂我，现在不怕了。来来来，我们先讨论一下这半个月你有没有认真的看过我，然后咱们再说丢项链的事儿。
13: 大头和女朋友去一家特色的餐厅吃饭，厨师现场给他们制作了印度飞饼，跟杂技表演一样，令人称赞。
14: 说来也巧了，厨师脚下

0: 一滑，不小心把整个大饼都糊在了女朋友的脸上。这下大头火了，厨师连忙解释：“
1: 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其实我以前是做美容养生的。”“
0: 你做美容又怎么了？做美容的就能把饼糊我们脸上吗？”“
1: 我是看你女朋友气质出众，如此美丽，我就情不自禁的想要给她敷个面膜。”
0: 这个时候，旁边一脸葱花的女朋友脸上笑开了花：“没关系，多大点事儿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真可谓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昨天大头吃饭碰到了一对男女，男的明显喝高了，哭着对那个女孩说：“
1: 老妹儿啊，对不起，昨天一不小心喝多了，我跟你妈睡在一起了。”
0: 当时整个饭店的人全部都扭着头看，这个时候旁边的妹子急眼了：“爸，你别喝了，喝多了。”
4: 王美丽去表姐家，发现她家小豆丁正哭得厉害，于是问表姐：“
1: 这是咋的了？欺负小孩了吗？”
0: 豆丁哽咽着说道：“哼，我只想要个礼物，妈妈都不给我。”“
4: 哎呀，真是个坏妈妈。说吧，想要啥礼物，阿姨送给你。”
0: 王美丽刚说到这儿，表姐哀怨地说：“她想要个弟弟呢，你赶快给她生去吧。”
4: 亚楠正在和闺蜜一起翻看她旅行时候拍的照片，突然进来一个标注 A 老公的电话，于是等闺蜜接完，亚楠好奇地问：“
0: 哎 ，A 老公，那谁是 B 老公啊？”“
4: 重要电话我都会标注是 A 呀，这样电话联系人就会显示在前面的。”
0: 闺蜜一边解释，一边把手机切换到了联系人界面给亚楠看。亚楠发现自己的电话备注竟然是 A8， 心里美滋滋的。哎呀，想不到我还是第八个重要的人呢。
4: 这时闺蜜一脸坏笑地说：“对呀，这个八是八婆的意思呢。”
0: 大头第一次去对象家做客，吃完了一碗饭没吃饱，
4: 他看也没人给他添饭，于是咬了咬牙站起来自己去盛，打开锅发现居然没饭了。女友妈妈说：“
0: 哎呀，是不是没吃饱呀？我再给你煮点面条吧。”
4: 这个时候大头赶紧摆手说：“不不不不不，吃饱了，我是来看看什么样的锅煮出来的米饭居然这么好吃。”
0: 今天老王刚回家，老婆突然问：“老公，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4: 老王心想，突然问这么一个问题，看来要出事儿，紧张的汗都出来了，赶紧故作镇定，弱弱的说了一句：“不知道。
0: 老婆哼了一声，冷冷的说道：“还好你不知道，今天是我好闺蜜的生日，我晚上不在家吃饭了啊。”
4: 刚放暑假那会儿，铁柱把读幼儿园的闺女送到丈母娘家，到了快开学的时候准备把她接回来。
0: 丈母娘炒了几个好菜，在餐桌上，老丈人故意逗孩子对铁柱说：“
1: 你这闺女什么都好，就是脸皮厚，整个暑假在我家蹭吃蹭喝，啥活都不干。”
0: 这个时候正在大口扒饭的闺女翻了个白眼说：“外公，你家闺女脸皮更厚，我最多在你家蹭一个暑假的饭，她可是天天在我家蹭饭，而且什么活都不干，还特别神气。”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折射出当代人的精神焦虑与救赎渴望，语言兼具力量感与细腻度，在冷热交织的叙事风格中迸发着炙热的生命温度和理性的这个人生思考，体现了当下人们对灵魂诗意栖居的持续探索。同时我也希望我这本诗集能给读者带来一些生活还是生命的一些困境面前的带来一些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力量，同时也让我自己有温度的行走，清醒的活着。
1: 说的特别有哲理啊。在抱冰而眠举办的专题作品研讨会上啊，到场的各位嘉宾呢也给出了特别精彩的评述啊，大家一致评价说这是一部极具个人辨识度的优秀诗集，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当中呢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纵深勘探，作品语言呢厚重质朴，情感呢真挚滚烫，厚植故土大地，在属于自己的诗歌阵地和精神世界里自由奔腾，书写生命百态。赵老师，那当下诗歌创作的大环境呢并不是十分乐观啊，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您始终坚守这方面的创作呢？
0: 不管就是这个环境好与不好，就是诗歌是作为存在了几千年的一种文学文本，当下还是需要人去写的。因为诗人从古到今他是最特别的，诗歌都是语言的这个高度升华和精准的浓缩，他们不但有创作者的理性思考，也有创作者的感性思维。有趣的是，你发现没有，就其他文体的作者都是以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评论家、音乐家等那些称呼进行定位的，而只有诗人被称为诗人，
1: 没有家
0: 对，他为什么？他首先是人，是有温度的，是接地气的。在当下诗歌创作环境并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下，我之所以还在一直坚持，准确的来说，那就是因为热爱，发自内心的热爱。由于热爱，所以愿意坚守。从少年时代就坚，
1: 困境中的坚守，铺就了赵老师一路向前的创作道路。就是接下来，您还有哪些创作规划呢？
0: 就下一步有关于这个秦地五光系列，就是写三千大地的一本主题类的诗歌，现在已经基本上能完成95%的这种进度。然后另外有一本关于这个唐诗，书名叫那个文化散文是唐诗里的长安，这本书现在已经就是2026年获得了陕西省作家协会的这个年度扶持计划，我可能就是下来有几个月更多的精力就放到这本书的这个创作当中，再就是继续打磨和完成这个丝路冰封情的系列文学作品的这个创作。关于咱们古滨的一些题材的剧本，目前就是完成的初稿有这个图诗大佛寺，还有罗甸释红，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1: 感谢赵老师，我希望赵老师的愿望都能实现，用很多种艺术形式来宣传推介家乡。在我们身边啊，其实还有很多和您一样眷恋故土的文化耕耘者。俗话说呢，众人拾柴火焰高，那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古滨文化呢一定能够焕发全新时代的光彩。我们也满怀期待赵老师未来创作出更多礼赞家乡的精品力作。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朗读时间，赵老师呢将为我们带来哪一篇作品的朗读呢？
0: 我现在是下来给大家朗读一首，就是收录在那个《抱冰而眠》诗集中的一首诗，叫《无用之书》。
1: 好的，有请。
0: 如果我热爱的光阴中有一架飞机多好，一束闪电多好，哪怕一匹骏马也好，我就可以骑上思想辽阔的背，攥紧幸福的缰绳和泪水，与那些被时光遗弃的灵魂一起奔跑、歌唱和放纵。我就可以信马由缰，在光明的草场晾晒阴霾的心灵，就可以以蹄为雷，以腿为电，以鬃为刀，以尾为剑，用穿透长夜的嘶鸣发光，用闪亮的皮毛发射希望，并用瘦弱的肋骨去撕裂、去引领、去砸碎神灵照耀不到的贫困和黑暗，去看护、去关照甘霖焦灼不到的野草和花朵，枯萎的花朵、病痛的花朵、绝望的花朵。如果我热爱的光阴中有一架飞机多好，我就可以穿越古今，驰骋中外，我就可以远离宵小之徒、虚伪之辈，我就可以捧起流水，打开被禁锢的微尘，就可以斩断命运的脚步，将死去。

0: 多年的亲人拽回人间。
1: 赵老师的诗作呢很魔力，我觉得会让人热血沸腾。您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你觉得和个人的阅历有关，还是其他哪些方面呢？
0: 当然跟人生阅历有关，同时也跟一个人的性格还有一些经历、世界观、价值观是一个综合。
1: 那希望赵老师以后创作出更多接地气的作品来。无论是执笔为媒的诗歌创作，还是以歌传情的作，
2: 刚生下来，君满的身体金黄金黄的，头也是软的。九个月之后，他仍然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坐起来。母亲杨光辉意识到了异样，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

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蕾蕾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八七点九，听听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
1: 一款爽肤水的保湿能力高低就取决于保湿剂的多少，保湿剂多的爽肤水滋润度也要高一点，保湿效果持久。当然爽肤水的成分和标准不仅仅是用保湿剂来检测的，它还可以用其他成分共同作用才可以发挥最好的功效，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实际去进行挑选，干燥时再涂抹，护肤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五，爽肤水也要换季，每个季节肌肤所需要的保养品也是不同的，就好像进入冬天要保暖，而进入夏天要防晒，在换季的时候爽肤水也要换了。如果在冬天北风凛冽，皮肤更容易干燥紧绷，我们就可以选择有软化角质作用的爽肤水，补水保湿，舒缓干燥感。如果是在夏天，皮肤泛油多，毛孔粗大，就可以选择有紧致作用的爽肤水，可以收敛粗大的毛孔，紧致肌肤，让肌肤不至于太过油腻。爽肤水的使用方法就先介绍到这里，一定要注意不同的季节要用不同的爽肤水，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护肤就要正确的护肤，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为了永葆青春，丽人们要加油哦。好了，接下来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于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人的一生每一天都在相遇和离别，世间的每一次相遇都是重逢也是离别，擦肩而过的过客匆匆，重逢依旧陌生，再见已是初始。人烟如海，却也最为寂寥不过，不如选择一份从容，我自清欢，宠辱不惊。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心灵花园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友浅月若寒写的一篇文章，遇见别问是劫是缘。又是一段寂寥时光，秋日黄昏，日光柔媚慵懒地洒下最后一片清辉，依旧是一个人隐匿在自己的一片净土中，放飞被现实禁锢已久的思绪，喜欢徜徉在文字里，享受春花秋月的风光无限，一如此刻的自由时光，也只有将自身放置于这样的时刻，才会踏实地感觉到这片光阴属于自己，岁月静好，我心安然。一个人，一首歌，一片天空，一帘幽梦，原来寂寞也是如此令人心动。于无声处独自散发着悠悠芬芳，此时无声胜有声。一个人的时候难免孤独，却不知从何时起，内心悄然绽放出一朵心莲，每片花瓣平平仄仄刻满了对你的眷恋，填满了我空白的脑海，时时芳香四溢。想你一如这朵罂粟，饮下爱的毒药，在梦里告诉自己，爱在心里，心在路上。时常置身立于人潮人海中，无处安放的寂寞没来由地侵袭着我一片周遭，现实总有许多你我无法把握的无奈，相逢相念相知，路过每一段旅程的美丽风景，从此将你放在心上，与自己一份安心。原来爱如此美丽，那是一种忧伤之美，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这么近那么远，于是只能将思念放飞，天涯海角肆意飘散。无论你是否感同身受，我的心始终在这里，不曾远离，默默相爱，寂静喜欢。我们的故事并不算美丽，却如此难以忘记。忘记一个人需要多久？也许一阵子，也许一辈子，这一生都无法忘记，从此刻下了一道痕迹，时而想起不得安宁了。经常在看到一句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拥有时，独自黯然，心隐隐作痛。如此情深为何缘浅？是我们的故事过于美丽，亦或梦幻，亦或遥不可及？如果可以，许我一段老时光，我独坐在绿荫环绕的轩窗下，品一杯清明，闲观千帆过尽，淡看人去楼空，不去问梦里天堂，不再叹世事无常，将这份情悄然沉淀，归于平静，如水流般流淌不息。如果可以，我只想做一株一世的梅花，守着寂寞的年华，在老去的渡口和某个归人一起静看日落烟霞。或许是年少无知的痴狂，爱上了无休止的地老天荒，然而渐渐懂得海誓山盟只是虚妄，你若不在，我何处寻觅没有你的地久天长。我一直在等，等一个人将我小心收藏，免我忧伤，
免我彷徨，给我最为踏实的肩膀。只是在遇见你的那时起，不禁怀疑，这段携手走过的青春是遗憾还是荒唐？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你，对的时间遇上错误的你，总免不了心伤。遇见你是劫是缘，都是命中注定。相识不如相见，相见不如怀念。如若无缘相见，我愿用一生来怀念和你一起走过的时光。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爱恨离别，相遇擦肩。人的一生

究竟要经历多少生死离别，也许一刻都不能罢休。未来的因果应变，任谁都无法预测，无法把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随着年岁的增长，便再也不会轻言若我离去后会无期的决绝。每每看到这句话，依然不敢触碰。经历过太多离合悲欢之后，才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些走进生命里的过客，我依然用心珍惜。因了某种情愫的一份念，一份暖，倾诉，且行且珍惜。来往皆是客，聚散总随缘。狭路相逢不问因果，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会突然发觉，那些说好了携手天涯的人，竟早已经分道扬镳了。这世上岂有真正不被更改的诺言？纵使山和水、天与地之间，也会有相看两厌、心生疲倦的一天。所以淡然心性，各安天命，如此就真的简单了。如若可以放下执念，便可以寂静安然。只是始终不能如意，舍不得，放不下，过去、现在、未来，留一份美好放在回忆里，留一份安然留给未来。我所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我相信时间总有一天能够将彼此的生命妥善安放。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三月柳丝轻拂散，飘来荡去送春归。此花本是无情物，一向东来，一向西。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您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本期节目依然延续和诸葛亮先生有关的曲艺段子。昨天呢，咱们是听了一段《空城计》，其实是借题发挥，和故事本身呢是没有太多关系。今天咱们再来听一段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漫谈失控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9: 相声很有意思，
13: 哎，喜闻乐见嘛，
9: 特别逗哏儿，
13: 哎，对，滑稽。
9: 一般的人呢全喜欢听啊，
13: 是是是，
9: 可是我对相声嘛就是不怎么爱听。
13: 哦，您不爱好？
9: 对，
13: 您好什么呢？
9: 我爱好京剧。
13: 哎呀，京剧。
9: 对，
13: 和京剧的功夫可大了。
9: 当然了。
13: 哦，您是好唱啊？
9: 我好听。
13: 好听啊？那废话，谁不爱听啊？
9: 哎，爱听可分怎么听啊。
13: 怎么听啊？
9: 我是拿耳朵听。
13: 是啊，使鼻子那叫闻，
9: 也没有文戏的，
13: 还是的。
9: 我除去用耳朵听以外，还用眼睛瞧。
13: 这不废话吗？谁听戏不瞧啊？
9: 瞧什么呀？
13: 瞧热闹啊。瞧什么？
9: 哦，就是为了瞧热闹
13: 啊。
9: 那要为瞧热闹的话，那你就绿牌电车道来一趟吧，在6-7点钟时候，那比什么戏不热闹。
13: 那不行啊，它热闹是热闹，它没味儿啊，主要还得味儿好。
9: 哦，讲究味儿好。
13: 哎，对了，
9: 您来趟全聚德。
13: 哦，烤鸭子味儿。你这没事抬杠啊。
9: 什么味儿啊？我们听戏啊，不能单纯讲究什么味儿好，或者是看热闹。
13: 嗯，
9: 那就错。我们必须要体会它这剧情。
13: 嗯，
9: 它的教育意义。每一出戏里头全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明确的主题。
13: 是啊，
9: 还甭说我们现代剧目，
13: 嗯，
9: 传统剧目也是一样。
13: 那么您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9: 咱就拿失控斩来说吧。
13: 失控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9: 对呀，
13: 哈，这出戏我可会。
9: 我听过吗？
13: 小马谡失家一亭，领个人阔恨。
9: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别唱。
13: 您听，真有点谭富英的味儿。
9: 也是，这还谭富英呢。
13: 哎，这出戏我跟您说，我唱的好着了。
9: 哦，您会？
13: 哎，不单会呀，这出戏打前到后，犄角旮旯，我完全都清楚。
9: 哦，全清楚。
13: 哎，对了，
9: 那我可得问问您。
13: 那你问不短呢。
9: 您说说这出戏的内容，
13: 内容。
9: 嗯，
13: 内容不是马谡失街亭，后来这个诸葛亮没辙，摆了空城计，司马懿没敢进去，敢到后来斩马谡，不就这个内容吗？
9: 嗨，不是，我说您这出戏说明什么？
13: 说明就是说这出戏啊，是一大段唱功戏。
9: 嗨，我问您这个故事，
13: 故事就是这个守街亭啊，我想绝不该派马谡去。
9: 哦，派你去？
13: 哎，不派我干嘛去啊？
9: 我再问您点事吧。
13: 啊，
9: 这司马懿他为什么不敢进空城呢？
13: 为什么不敢进空城啊？他不是这个诸葛亮不唱了一大段吗？
9: 不是，我问您呢、啊、这个司马懿他为什么不敢进空城？
13: 是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诸葛亮啊唱了一大段二六，那不是把司马懿就给吓跑了吗？
9: 哦，诸葛亮唱段二六就把司马懿吓跑了。
13: 哎，对对对。
9: 那么要再加上那段三演呢，司马懿就得投降了。
13: 但哎，可说呢？
9: 什么叫可说呀？
13: 对，这点我闹不清楚了。那么你说呢？
9: 我说呀，
13: 啊，
9: 这出戏里边有科学。
13: 怎么还有科学？
9: 嗯，
13: 是物理也是化学？
9: 也不是物理，也不是化学，是哲学。
13: 哲学？
9: 对，
13: 没听说过。我听了这么些年的空城计，我怎么没发现呢？
9: 是啊，你没注意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哲学道理，具体到空城计这出戏里边，也说明诸葛亮、司马懿、马谡这些个大政治家、军事家在两军对战当中表现的哲学思想。谁能够分析研究客观规律，正确对待困难，冷热结合，谁就能胜利。谁要主观片面，不分析实际情况，有热没冷，谁就会失败。
13: 这是空城计吗？
9: 是啊。
13: 哎，您说的还有点意思。哎，这么办，您可以细给分析分析吗？
9: 可以呀。首先我们分析剧中这几个主要人物。咱就拿马谡说吧。
13: 马谡怎么样？
9: 嗨，这个人缺点很多。
13: 谁呀？
9: 马谡。
13: 马谡缺点很多。
9: 嗯，
13: 这个我否认。
9: 怎么？
13: 我想这马谡这个缺点呢，可是也分谁唱。
9: 是，
13: 你想当初这侯喜瑞老先生唱啊，我听着是完整无缺，那是真好。
9: 嗨，我说的不是演员，哪一位演员唱都好，我说的是马谡本人。
13: 哦，你说的是马谡那个人呢？
9: 对了，
13: 那谁知道什么脾气？
9: 是他，你没研究吗？马谡这个人呢，虽然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可是他骄傲自满，不实事求是，不服从领导，爱表现自己，一脑子名利思想，外带着教条主义。

0: 看地图这么一功夫
1: 啊，
0: 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司马懿大军呢，就他这个急行军呢，先头的部队
1: 啊，
0: 已经到了西城。
1: 多快呀！
0: 这阵儿西城，竟是写个文官呢。
1: 哦，
0: 武将全都派遣在外，
1: 没什么人了，
0: 情况十分紧张。这地方也就是诸葛亮。
1: 哎，
0: 要是你呀，非脑充血不可。
1: 你呀、你也太小瞧我了。
0: 怎么？
1: 我也得不了脑充血。
0: 哦，
1: 是是，我要在那西城里住着，我更有主意。
0: 有什么主意呢？
1: 啊，司马懿只要一来，我领着俩秦童出去，当当当，我跟他撞羊头。
0: 撞羊头？
1: 哎，
0: 你把脑袋撞裂了也不管事啊。
1: 那实在不行，我跑啊。
0: 跑
1: 啊，
0: 跑没多远，照样给你逮回来。
1: 你这那怎么办呢？不行，我就坠楼了。
0: 这叫什么军事家呀？静惦记死啊。
1: 那么诸葛亮呢？
0: 要说诸葛亮这地方可真有办法
1: 啊，
0: 根据当时的情况来了个空城计，就解决问题了。
1: 空城计可好。
0: 哦，
1: 我本闹是
0: 您等一等。
1: 别闹。
0: 你怎么又唱
1: 我龙岗龙岗一杆龙岗龙。
0: 这回还带弦儿来的啊。
1: 您听这点像阎菊鹏啊。
0: 也还阎菊鹏呢。
1: 真像死鬼。
0: 像话吗？啊，不是，你怎么死白赖老唱？
1: 不是唱，我就说呀，空城计这出戏好。
0: 嗨，空城计好不是说明这点唱好。
1: 哦，
0: 是说明诸葛亮在哲学上来讲，他能够分析矛盾，利用矛盾，化不利情况为有利情况。他利用了在司马懿印象当中的自己一生用兵谨慎这个概念，又利用了司马懿狡猾多疑的这个缺点，用空城计嘛，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1: 嗯，
0: 也就说明如果不周密的分析，冷静的思考，却想不出来这个办法。
1: 哦，依你这说嘛，只要有冷那就算行了。
0: 净冷也不行啊。
1: 是啊，
0: 分析了半天，挺对，结果没热不敢去干，那等司马懿来了，诸葛亮那照样当俘虏呀。到那时候那就不是冷了。
1: 那什么呢？
0: 那就凉了。
1: 凉了咱们再热热。
0: 什么热热？
1: 哦，凉了。
0: 要说诸葛亮这地方啊，不但有冷而且有热，冷热结合，敢想敢干。一个人领着俩前童就上了前线。
1: 这没听说过，他多的上过前线呢，他上的城楼。
0: 是啊，那时候的城楼不就是前沿阵地吗？
1: 哦，就如同前线一个样。
0: 对了，诸葛亮谈笑自若，抚琴饮酒，等司马懿大兵到这儿一看就不敢进去了。
1: 多心了。
0: 这地方司马懿不但保守，认识事物一成不变，而且也犯了经验主义。
1: 这都是失败的原因。
0: 他认定了诸葛亮一生不会弄线，你就不分析分析吗？
1: 怎么分析啊？
0: 诸葛亮一共有多少兵将，在街亭消灭了多少，在别处驻扎的还有多少，你跟他这么一算细账，准能估计出来西城是空的。
1: 哎，
0: 赶快进去把诸葛亮的枪给缴获了，那不就胜利了吗？
1: 对呀，你说司马懿那阵儿请你当参谋可就好了。
0: 他请我来的。
1: 是啊。
0: 我不去呀。
1: 那为什么不去啊？
0: 咱跟诸葛亮全怪不错。
1: 哦，
0: 这全哪儿的事啊？
1: 怎么这里还有私人感情啊？
0: 废话，他找我当参谋干嘛？啊，这阵儿诸葛亮其实对他很坦白。
1: 哦，还坦白了
0: 啊。那不是唱那段二六，城里头有什么没什么全告诉他了吗？
1: 哦，都跟司马懿说来着。
0: 我只有亲同人两国，我是有物有买，富有物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

0: 司马懿越不敢进去，
1: 嗯，胆儿越小，
0: 他越多疑，
1: 嗯，
0: 结果窝窝囊囊，大兵倒退40里，
1: 吃亏喽。
0: 等他想过滋味又回来了，
1: 哼，
0: 倒霉了，
1: 怎么
0: 碰见赵云了？
1: 哎，
0: 赵子龙给来个迎头痛击，
1: 该该，
0: 哼，结果呢，没办法，草草收兵。
1: 哎呀，完了，诸葛亮没事了，
0: 诸葛亮没事儿。
1: 哎，这只诸葛亮好像没事了，
0: 好嘛。哪能没事儿？他错用了马谡，失守街亭，他受处分了。
1: 受处分了
0: 啊？
1: 空城计里哪有这个呀？
0: 空城计里是没有，那三国演义里有啊。
1: 受到什么处分呢？
0: 诸葛亮降为右将军，行丞相之职。
1: 这叫什么处分呢？
0: 这个
1: 啊，
0: 这叫降职使用，大概原心还照发。
1: 嗯，还好，反正诸葛亮还不少赚。
0: 其实诸葛亮不在乎这俩钱儿，
1: 怎么呢？
0: 诸葛亮的人多大方，
1: 嗯，
0: 那赵云得胜回来，诸葛亮赠给他绸缎百匹，黄金千两，
1: 1000两金子
0: 啊！
1: 哎呀，多少钱呢？
0: 嗨，您别瞧钱多
1: 啊，
0: 这要是马谡得胜回来，照发一份
1: 也得得1000两黄金。
0: 那可不，这回马谡惨了，
1: 怎么惨了？
0: 把街亭失了，不但没得着奖金，把脑袋也混没了。
1: 对呀、啊，后来斩马谡嘛。
0: 是啊，可在斩马谡的时候，那马谡是痛哭啊。
1: 那当然他得哭啊。
0: 怎么？
1: 他脑袋丢了。
0: 嗨，马谡哭的不是脑袋。
1: 那么他哭的什么呢？
0: 是奖金没了。
2: 一起收听过刚才这段相声《漫谈失控斩》，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下面的时间给您换一个形式，咱们来听一段快板书，这是梁厚民先生带来的《武松大殿》，咱们来共同收听。

0: 好，对，这阵是诸葛亮啊，叫司马懿进去。
1: 对了，要真进来，真进来就麻烦了。
0: 哎，
1: 他要一进来，诸葛亮那还不被擒呢？
0: 对，准当了俘虏了。
1: 可是这时候，诸葛亮越坦白，

0: 梁山的好汉英雄多，表一表武松武二哥。那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往那个孟州挪。这一日天色已经晚，两个借差董平薛霸叫二哥，我说二哥呀，咱们走了一天该住店了。武松说好。正说着，有个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武松上前一拱手，尊声樵夫老大伯，此处可有招商店，我们哥仨要住店吃饭把酒喝。
1: 哦，你们三位要住店呐？看越过这个大岭十字坡，十字坡倒有32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是住不得呀。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他家开店是一个恶老婆，叫母夜叉孙二娘啊，她的丈夫外号净接罗。你们要是住了他的店，夜晚三更把头割，拿你们人肉包包子，不到天亮就出锅了。啊！武松这个闻听一瞪眼，什么人敢安主人锅？
2: 什么人敢安？哎，他那儿就敢安主人锅。我要说这话你们不信，你们到那儿准死不能活。
0: 哼，我从小跑腿常住店，挨宰的滋味我还没尝过，今天我一定要住他的店，倒看他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
2: 哎，那你愿去你就去呀，那你是愿意下汤锅，你去吧，他们俩人一锅煮，你这个大个够一锅了。
0: 樵夫担柴扬长去，
2: 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我说二哥呀，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为什么找死不想活呀？
0: 不，我路见不平就要管，岂能留这杀人窝。

0: 哎，那二哥要住咱就住吧。
1: 是啊，跟着二哥一块儿死了也值得呀。
2: 说着话，他们背起鹿套朝前走，路过了一道干沙河。武松说：“你们哥俩放下大鹿套，捡点石头里边搁。”
0: 哎，二哥，常言说远路无轻载呀，您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呀？
2: 这个娘们开黑店，图财害命，作恶多，装石头假充银子当硬货。他一见咱们这个大入套，可是准得乐得了不得。再者说，半夜三更交了手，这可是没有伴儿的好家伙呀。
0: 哎，对，
2: 这个董平捡那薛霸搓他们稀里哗啦的紧忙活，不大伙儿捡了半入套，不够千斤也有八百多。武松一指这个大入套，你们哥俩谁扛着？
0: 董平说：“我来啊。”
2: 呵，他搬了两搬没搬动。薛霸说：“一边去，瞧我的，快！”哎哎，呵，他挪了两挪也没动窝。
1: 二哥呀，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啊。
2: 武松说：“好，你们不常有二哥。”说罢单膀一较劲儿，抓起来就往肩上搁，迈开了大步朝前走，躺了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
1: 怎么那么快呢？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
2: 说书的话一碰嘴边，唱戏的腿一绕弯，甭管多远的路，当时就到。
1: 您听那出戏叫《取云南》，那是多快呀、啊！
2: 众儿郎兵发云南去呀、啊！这
1: 兵卒这么一举那旌旗，在舞台上一转圈，那隆咚锵，那隆咚锵，那隆那隆咚锵，
2: 为何不行？兵至云南，
1: 这就到了，
2: 多快呀、啊！说书的嘴快，躺着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
1: 且不说武松找黑店，咱们单提二娘夜叉婆，她站在了门口正招客，黑乖乖的小嘴真会说
0: 哟，南来的客，北来的客，您都到我们这个店里头来住住，我这房子亮堂又宽敞，我这打扫的干净又利落，纸糊的那个天棚菜谱雪座，这个新做的新鞋新被窝，粉刷的排墙找不着个缝，那个臭这个没处去找窝呀。您进门先有迎风酒，出店再敬菜一桌，有什么东西您交给我，丢了什么咱们赔什么。您要是丢了一只小八狗啊，临走我就赔你一匹大斗罗，有钱没钱您就自管住，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
2: 孙二娘这里的正卖嘴，嗨，来了好汉武二哥。
1: 这位店家嫂，你们这里若是张家店，我们住下才适合。
0: 哟，老客啊，我们这里就是张家店，快请到里边来歇着。
1: 武松想，这个娘们开黑店，我得试试她的武艺却如何。
2: 店家嫂，我这里有一个大入套，有许多东西里边搁，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入套，我就在你这个店里头来住着，你要是接不住我这大入套，我赶早就往别处挪。
0: 哟，你把那个东西交给我。
2: 武松说：“来，我这个入套你接着。”双手一举，大入套唰朝着二娘头上戳。
0: 孙二娘一看，哟，乖孩子，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儿。
2: 嘿，他上身使了个关门锁，一斜身来了个凤凰大斜坡，这个入套足有千斤重啊！一回手夹在了嘎子窝，
0: 漂亮漂亮的朝里走，嘴里还不住的直嘚吧哟。我当这个入套有多重呢？感觉鼓鼓囊囊没什么
2: 啊。
1: 这董平薛霸一咧嘴，他愣说入套里边没什么。哎呦，就冲他身上这点劲儿啊，今儿晚上准得下汤锅呀，那还用说吗？
2: 说话间

0: 他们来到了上房内，孙二娘忙把这个褥套一旁搁，笑嘻嘻的开言道：“三位老客全都饿了，我捡盘包子先吃着。”武松忙说：“好，好，好！”不大会儿，端来了包子，放在了八仙桌。这个董平、薛霸都饿极了，伸手就把那包子摸一连串吃了七八个。二武松只闻着一股恶味熏脑壳，忙问贤弟：“这包子里是什么馅啊？”这个董平说：“哎，二哥，我光顾吃了，还没尝过呢。”好，武松，他拿起个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块人指甲。店家嫂，你这是什么馅子里边搁？
1: 哟，老客啊，这馅子本是牛羊肉，葱花酱油佐料多。
0: 这里边怎么还有人指甲？
1: 哟，老客你可别胡说，我看看。孙二娘朝着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又不是指甲是什么？哎呦，老客啊，昨天我们这里逢庙会，吃包子的人呐、特别多，这牛羊肉馅不够用了，我宰了三只鸭子两只鹅，这明明是片鸭子嘴，老客你可不要乱疑惑啊。
0: 好，武松把这个包子忙放下，伸手又把那好的摸，再把这个包子掰两半啊，这露出了一撮人头发。店家嫂，刚才呢就算是片鸭子嘴，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发？
1: 哟，我看看。心说这个大个不好惹，怎么毛病摊让他挑着了？孙二娘再朝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呢，又不是头发是什么？哎呦，老客啊，昨天赶会我起得早，梳头我梳下了一绺乱头发，我是左找右找没找到，掉到馅儿里了，都怪我这手脚不利落。
0: 嗨，你这包子里到底什么馅儿？少在我的面前动口舌，倘若不肯说实话，我砸了你的包子锅。
1: 哟，宋二娘叉腰一绷脸儿，你这个大个事儿真多，你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呢，打进门你就找上我，不愿住店快点滚，别在这儿胡啰嗦。
0: 武松心想打了吧，可又一想，心摸摸底细，忙什么？店家嫂，刚才我说的本是玩笑话，千万别往心里搁，你把这个包子端下去，拿来点好酒我们喝喝。
1: 孙二娘一听武松要喝酒，心说：“乖孩子，你懂的事情还不算多呀，我当你是一个酒创江湖客，原来你也是个扑灯蛾啊，既然你要喝奶奶我的酒，忙寒药就能够把你捉。”想到这儿忙说：“哎呦，老客啊，您要喝什么酒啊？
0: 白根烧酒最适合。”
1: 好了，
0: 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不大伙儿拿来烧酒足有八斤多，大酒独漏放在桌子上，酒杯酒碗面前搁。这个董平、薛霸一见酒啊，哈喇子流出了半尺多，他们斟出酒来刚要饮，武松一看可了不得了，见这酒翻起了黄花冒绿沫，忙喊贤弟等会儿喝。店家嫂，刚才我说话得罪了你，请喝杯水酒恕过我。
1: 孙二娘闻听吓了一跳，心说莫非这个大个他懂的，这明明是碗毒药酒，我要喝了可怎么活呀？想到这儿忙说：“哎呦，老客啊，我从小烧香许过愿，绝对不能够把酒喝，喝了酒神佛要怪罪，大祸临身逃不脱呀。”
0: 武松一听这两片嘴啊，死人他都能说活呀。好，既然不喝，请到里面去休息，我们哥仨慢慢喝。
1: 孙二娘说：“好了。”
0: 孙二娘是答应一声往外走，二武松拱手相送把衣着，他一回头见董平、薛霸正饮酒。哎，贤弟，这酒你们可不能喝呀。
1: 这董平说：“哟，二哥， 我都喝了两碗半了。薛爸说我一连气喝了四碗多。哎，二哥，这房子怎么要遮盖啊？哎呦，我的肚子里头要开锅。你别说二哥呀，我的眼前冒鬼火。哎，二哥，你怎么长了俩脑壳呀？
2: 说着话是扑通扑通全都倒在地，口吐白沫把眼合。武松想救可已经晚了，他手把着酒碗暗思索，倒不如我也假装喝了毒药酒，倒看这个娘们她怎么样把我捉。想到这儿，他抄起了酒葫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墙角的窟窿往里泼，毒药酒灌进了老鼠洞，药死了耗子一大窝。他抄起了酒杯，啪嚓摔了个纷纷碎，汤一脚踢倒了八仙桌，假装翻身倒在地，可是一只眼睁啊，一只眼合，这屋里噼里啪嚓，稀里哗啦，噼的扑通一阵响。跑来了二娘夜叉婆，见仨人全都倒在地，武松的嘴里也吐白沫了，不由得心里头暗思索，这个大个不好惹，这酒他是真喝了还是假喝了。孙二娘怕武松假装喝了毒药酒，走上前来要试探试探武二哥。他从小学过铁砂掌鹰爪力，手指头愣往武松的身上戳，他是一边戳着一边叫，哟，老客啊，起来吧起来吧，别在地上来躺着，白天你出了一身汗，一碗粥粮了不得，要睡觉你到炕上睡，动不了给你铺被窝，出门在外不容易，有个好歹靠哪个。孙二娘她是一边戳着一边叫啊，手指头愣捅武松的嘎着，捅得武松把牙咬，心说你这个娘们好缺德呀。孙二娘一连戳了十几下，见武松纹丝没动窝，心说这算没错了，伙计们帮着奶奶干点活。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二奶奶帮着您干点什么活啊？先把这个大个抬到后边去，该着怎么着就怎么着。哎，好嘞。有两个店小搬大腿，有两个店小架胳膊，前边有两个搬脑袋，后边有两个拖屁股，八个人抬起了吴老二，晃晃悠悠的往外挪。有一个小子想买好，说二奶奶，那俩瘦的也就260，这大个儿足有300多呀。武松一听不高兴，嘴里头没讲心里说，少林寺过秤要我450，你说二爷我才300多，给你加点分量尝一尝，让你这个小秤打不住坨。想到这儿，他使了一个千斤坠，呼啦压倒了店小一大箩。哎呦哎呦哎呦，你脚踩着我的腿呢，哎呦你屁股坐着我的胳膊了，哎呀我的脑袋全压扁了，咦，这是谁踩着我耳朵？孙二娘一见有了气，呸呸呸，要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都闪开。孙二娘走上前来，一伸手抓住武松往起拖，好武松鲤鱼打挺忙翻起，啪叽一脚踢倒了二娘夜叉婆。他一个箭步窜上去，踩住二娘的心口窝，店小们呼啦一声往外跑。哎呦，快来吧掌柜的，可了不得了，二奶奶让人家拾到了。闪开了，噌窜进了张青净阶罗，他一把钢刀手中握，寒光闪闪把眼夺，他举刀要把武松砍啊，这是自家兄弟动了干戈，忙喊武松贤弟慢动手，那是你嫂子打不得。武松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菜园的张青张大哥，他撤步抽身忙施礼，噌从地上蹦起了二娘夜叉婆。张青给他们来引荐，孙二娘笑嘻嘻的把话说，我谢谢兄弟这一脚。武松说，我多谢嫂子没有把我下汤锅呀，这正是武松打店。

0: 好友，英雄相会十字坡。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共同收听过刚才这段快板书《武松打店》。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小楼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极限红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树影斑驳间，春日的嫩芽与冬雪的叹息都被封存在环纹里，如同我们途经的悲欢，最终都化作掌心交错的皱褶。那些被岁月割裂的刀痕，在年复一年的愈合中沉淀成沉香，每道裂口都包裹着星辰与尘埃的故事。最深的痛楚往往被包裹在最隐秘的环心，而枝叶依然向着天空舒展，光阴是位沉默的雕刻师，将炽热的泪水凿成琥珀，让灼心的遗憾长出青苔。

当山那边的意象反复流淌，距离成了最温柔的枷锁，困住两颗相望的心。光阴在词句间凝成琥珀，将未寄出的信、未说尽的话永远封存。那些被月光浸透的夜晚，姑娘的裙摆或许正掠过异乡的台阶，而此处的风仍在翻阅往事。歌词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让人听见时间沙漏的叹息。最动人的是那份克制的深情，把等待酿成陈酒，让遗憾生出诗意。在相隔的经纬里，孤独与守望竟开出了并蒂莲。原来有些距离不必跨越，遥遥相望本身就成了永恒的故事。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回忆如同被雨水打湿的纸船，载着泛黄的秘密飘向远方，我们才懂得有些心事不必追，就像歌词里飘摇的风筝，终会找到安息的枝桠。地铁站台与信箱暗喻着现代人错位的相遇，而重复的等像沙漏里的细沙，在昼夜交替间沉淀出生命的层次。当潮水退去时，那些被时间打磨过的期待与失落，都化作天光破晓时睫毛上的露珠，折射出成长的微光。

那些太久太久的叹息里藏着被岁月磨钝的遗憾，像抽屉深处褪色的合影，明明触手可及，却又隔着毛玻璃般的记忆。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左右站位，像两棵被季风推远的树，根系仍在黑暗里悄然缠绕。当被动的破晓照亮空荡的站台，才惊觉有些离别是无声的塌方。思念化作蝴蝶标本，永远停在振翅的瞬间。最动人的永远是未完成的叙事，泛着雪花的旧录像带永远卡在转身前的微笑，让每个听歌的人都成了故事里欲言又止的旁白。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老旧的街道在黄昏里褪色，墙角的涂鸦被雨水洗成斑驳的暗语。我们总以为弄丢的只是挂钟里滴答旋转的指针，却在某个午夜惊醒时，发现巷口等过谁的月光，作业本边融化的雪糕字，都成了无法原路折返的坐标。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凝结成琥珀，压在抽屉最深处，每次搬家时哗啦啦的响。世界推着我们向前踉跄，回头时连影子都被路灯

那些被风吹散的对话在记忆里凝结成星屑，明明灭灭地闪烁于往事的皱褶中。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仪式感，却不知最深的隔阂往往始于沉默的侵蚀。当语言在唇齿间褪色成灰，时光的沙漏便倒悬成镜，照见两个渐行渐远的倒影。有些话未及出口，就已被季候偷走，像候鸟迁徙时遗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春泥里一声叹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

0: 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0: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

0: 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 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72% 和 51.8%， 电子电路

0: 入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0: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7: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8: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7: 今年八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9: 目前我们这个

0: 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4: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3: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5: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3: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6: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3: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7: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3: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8: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3: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9: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 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1: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

0: 全封闭施工，施工团队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紧盯工期节点，严把建设质量，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为今冬稳定优质供暖筑牢根基。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封闭施工区域内作业流程规范衔接紧密，施工人员加班加点分工协作，有序开展老旧管网拆除、新管道铺设、接口焊接加固等核心工序，各类机械设备协同作业高效运转。项目施工负责人罗慧忠：
1: 之所以采取全封闭施工模式，主要是雨水管道与供热管道同沟辐射，开挖宽度达5米以上，同时为施工车辆等提供作业场地。为了避免社会车辆通行带来的施工安全风险，以及分段施工造成管道衔接遗漏等质量隐患，一次性完成全线管网升级，杜绝反复开挖、重复施工。
0: 项目建设坚持安全、质量、进度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在抢抓工期的同时，从严抓实现场管理，针对地下管线错综复杂、施工空间受限等难题，技术人员全程驻场值守，及时处置施工当中遇到的各类技术问题，从严把控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保障项目平稳有序建设。滨州市集中供热燃气服务保障中心供热管理股股长刘振峰：
2: 东环路供热管网改造是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工程完工后将彻底解决该片区长期以来供热温度不均、管网故障多发、供热稳定性差等问题，大幅提升冬季供热保障能力。我们在项目中推行配加黑轮班作业机制，通过科学统筹调度，优化资源配置，加大作业现场设备与人员投资力度，预计10月10日全面完工。截至目前，自管道铺设已完成80%。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巩固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按时报质为条件，保障广大群众温暖过冬。
0: 各道工序紧锣密鼓推进，一朵朵鲜菊花经过标准化加工，很快就变成叶覆盖、育苗、移栽、田间管护、鲜菊采收、分拣、包装等环节，可常年提供就近务工岗位，重点吸纳本村中老年妇女、留守老人就地就业，同时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务工增收。今年菊花采收季，每天有28名群众参与加工作业，让群众实现顾家挣钱两不误。大车村菊花加工厂配齐烘干、筛选、包装等成套生产设备，采收的鲜菊第一时间转运至车间，开展杀青、烘干处理，从严管控加工全流程各环节。由于产品品质过硬，既面向药企、饮料企业提供生产原料，又开拓大宗原料市场与特色农产品消费市场，产销渠道稳固通畅。据了解，大车村将聚焦做优做强菊花特色全产业链，总结今年种植、采收、加工经验，为下一季菊花生产打好基础，辐射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以特色产业发展持续铺就乡村振兴康庄大道。本台记者李喜报道。秋雨渐至，凉意浓，我市本周将迎来多云阴天为主的天气，昼夜温差拉大，市民要留心一日两季的体感变化。9月28日，13到18摄氏度，小雨转阴，北风转东南风1级。9月29日，13到23摄氏度，多云转阴，东南风转西北风1级转2级。9月30日，13到21摄氏度，多云转阴，西北风转东风2级转1级。10月1日，9到18摄氏度，多云转阴，东南风3级转2级。10月2日，9到20摄氏度，多云，

东南风三级转二级，10月3日10到22摄氏度，多云转阴，东南风转南风一级，10月4日7到20摄氏度，阴转多云，东南风二级。眼下正值夏秋换季，早晚凉意十足，建议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虽然本周无大雨，但空气湿度偏大，农户需做好田间通风管理。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萍，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十九号，这里是巴黎第十六区莱鲁河大街四十七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四十八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二十三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十二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二百五十九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九百零七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7: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7: FM 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身边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觉，比如周末追了一天剧，到了晚上感到很后悔，责怪自己浪费时间。过生日奖励了自己一个平常舍不得买的包包，却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奢侈了。出门旅游本来沉浸在美景当中，突然想到没带父母出来玩过，内心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好不容易不用加班，却不敢在加班的同事面前表现得太开心。在这些时刻里，我们因为自己的快乐感到后悔恐惧，以至于很难纯粹地去享受快乐本身，甚至会主动地压抑自己的快乐。你还记得人生有多少个瞬间，那些呼之欲出的快乐被自己掩埋在心底吗？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想和你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会不敢快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快乐是人类的基本情绪之一，它通常和积极的情感体验相关。婴儿时期，我们的需求被养育者满足的时候，就能够体验到最原始的快乐，满足感。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更多的积极事件，体验到更丰富的积极情绪，比如愉悦感、成就感、价值感等等。

因此感受快乐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干扰因素，让我们对快乐产生不合理的认知，从而导致我们不敢快乐。常见的三种不合理认知有：第一，只能为有用的事情快乐。当某件事儿是有用、有好处、能够带来长期收益的时候，才允许自己快乐。这是因为我们过于看重快乐来源的功能性，认为自己做的事儿是无用的，所以不能为此快乐。第二，认为快乐是需要资格的，把快乐当作一种奖励，认为必须达到某种标准，自己才有资格享受快乐。比如小时候考了好的成绩，才能和朋友们出去玩，长大后升职加薪了，才舍得对自己好一点。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标准，快乐就会带来羞耻感，于是会下意识地否定自己的快乐。第三，认为快乐是不该存在的情绪。还有些人对快乐这种情绪本身就存在负面看法，比如认为快乐就是享乐主义，是不够努力的表现。一个人总是很快乐，是因为太不成熟了。这些负面看法让他们对快乐产生恐惧，进而压抑快乐。这些不合理的认知大多形成于早年的养育环境。首先，不敢快乐的人可能拥有大量被工具化的体验，他们的父母可能过于看重成绩等外在评判条件，只要求孩子考得好，其他方面都不太关心。其次，社会规范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当内卷成为常态，我们被告知努力拼搏才是正常的，所以拼命地吃苦赚钱。然而这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用论。于是当一个人做无用的事情的时候，感受到的不只是来自内心的否定，还有整个社会对偷懒享乐的否定。再者，不敢快乐的人可能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因为他们的快乐从小就被压抑，在家里模仿喜剧演员做搞怪动作被训斥，疯疯癫癫的像什么样子，考了97分，开心的拿回家炫耀，被反问说说你这3分是怎么丢的。这容易使人形成一种观念，还有其他事情比自己的快乐更重要，比如找做错题的时候比快乐重要，行为举止斯文比快乐重要。他们固执地认为一旦快乐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因此不敢快乐。最后，不敢快乐的人可能是觉得自己不配快乐。这些人在快乐时的第一反应常常是觉得自己背叛了父母、情侣、孩子或者是朋友。比如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些例子，当身边的人处于不快乐的状态的时候，自己往往也不敢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快乐，自己必须要共情体恤他们才是正确的反应和做法，否则就是低情商、太自私、不孝顺。这类人可能在擅长苦情教育的家庭中长大，这样的家庭会通过激发孩子的内疚感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为了鼓励孩子好好学习，会刻意描述和放大自己的牺牲，经常说我们赚钱这么辛苦，你好意思不努力吗？你一定得好好学习，这样才对得起父母，这种类型的话。习惯在小孩子快乐的时候抱怨自己的艰辛，比如孩子去看演唱会，发到了家庭群里去分享，被狠狠地扫兴，真懂享受啊，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都没去过这些地方。这种因苦情教育产生的内疚感会紧紧伴随一个人，每当他们感到快乐的时候，内心都有一个声音，收敛一点，小心乐极生悲，进而导致他们认为自己不配快乐，至少不能比自己亲近的人更快乐。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配快乐，首先可以试着接受羞耻感和快乐是可以共存的。立刻消除羞耻感是不现实的，先不要去否定这些负面情绪，然后呢，慢慢建立配得感，一点点去做那些曾经想做但是却不敢做的事儿，并且有意识地觉察和放大那些让你快乐的因素。比如当你追了一下午的剧，觉得浪费时间的时候，可以去思考，什么让我羞耻，浪费时间，什么让我快乐，辛苦上了一周班，得到了充分的放松。过程中，两种感觉依然会在你的内心交战，但你已经开始

尊重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了。慢慢的，你会不自觉地去追寻更快乐的部分，在不断学习中减少羞耻感，学会抓住每一个快乐的当下。人生本就苦乐掺杂，如果无法避免痛苦，那不如享受当下，多为自己保存一些快乐的瞬间。有句话大家应该很熟悉，情绪是流动的，它经常被用来安慰一个人别太在意负面情绪，因为一切情绪总会消散。但是今天我想用它来提醒大家，珍惜终会消散的快乐吧。在快乐每一次来临的时候，毫无负担地去感受它，你的健康、舒适、愉悦才是最重要的。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提到以色列，你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场景呢？是遍布各地的文化遗址和风景名胜，是2000多年浓厚历史的滚滚尘嚣，还是奇妙的地质结构，亦或者是热情洋溢的滨海风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邀请大家一起关注以色列。毫无疑问，以色列就像是这样一个五脏俱全、包罗万象的神奇国度。在以色列旅行，时时刻刻都恨自己历史学得少，到处都是传奇。沿途遇到的人们，眉眼之间有着多么复杂的血统遗传，承接着多少代的历史和遗忘。特拉维夫在希伯来语当中的含义是春天的小丘，无疑这是一座生命力旺盛、充满活力的城市。清早的特拉维夫极具感染力，晨跑的人们见面相互击掌，冲浪的小伙向路人投来迷人的微笑，即使悠悠在海边散步的人们也会被这种气息所感染。对于宗教人士来说，以色列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国度，从诞生到成长再到人生中的最后历程，以色列有着太多太多讲述着耶稣故事的地方。而每年全球的教徒们也都愿意到这里顶礼膜拜，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也